0: 应对相关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公众注意防范。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网站或应用程序当中查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到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16号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出口能力。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全长约22.4公里，共18个车站，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于16号起飞时偏离跑道，飞机受损，但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航空公司说，初步检查完成后将公布更多细节。体育方面，在16号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昨天进行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以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并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今天凌晨发布通报称，昨晚9:08，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称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肯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接报后，自治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卫健局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截至今天凌晨2点，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为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2: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

0: 渤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经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0: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法国部署航母的行动尚无法取得足以影响局势的实际效果。
2: 前一段时间，英法这些欧洲国家准备组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联盟，这一次法国部署航母实际上就是响应这个护航联盟的一个动作。那么按照法国官方的说法，真正要进行这种护航行动还是要等到局势稳定、条件成熟之后。从这个角度说，法国部署航母还并不意味着要真正的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所以在美伊之间的战局也好，海峡被封锁的状态也好，还不会因为法国航母的部署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法国这次部署航母在护航这个意图之外还有别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维系好和美国的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多次批评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打伊朗，同时也不派军舰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次法国把航母派到中东水域，实际上是对美国批评的某种程度的一种弥补和回应。第二个也是通过部署航母来彰显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过去这些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对中东整体的影响力是在明显下滑的。这一次法国航母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希望阻止影响力的下滑。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呢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石家庄今后六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呢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就在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够达到15度甚至20度左右，夜间的凉意有所减轻，一早一晚加一件薄外套也就够用了。降水方面，今后几天强降雨呢还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淮到江南一带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需要关注的是，这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了，尹静。
1: 好的，李可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长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主要进行超大型矿石船舶的服务保障。
1: 此前受到通航条件的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但是就在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了标志性的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那在现场观察这艘船究竟有多大，以此为起点，常态化的满载靠泊对于唐山港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林。海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40万吨的巨轮现在正在进行哪些作业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那这艘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啊，已经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它的船长呢是360米，宽是65米，甲板的面积呢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拖轮和这艘巨轮同框的时候，还是形成了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人和车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此时此刻我站立到这儿，真的可以用仰望来形容。那现在船头的位置呢，是显示了这艘船的吃水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呀？相当于在水面之下还淹没着一栋7-8层楼高的建筑。而它满载矿石的运量可以装满6000多节货运火车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矿山。主持人，
1: 那这样的巨轮哈，它如果要安全停靠的话，还需要哪些技术环节呢？
2: 没错，因为体量大，惯性也极强，像这样的巨轮不管是靠港还是卸货，对于港口来说都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此呢，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便会提前关停动力，那有多艘的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拉拽和强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精准地把控它行进的方向和速度。那当时它的速度啊只有0.3米每秒，这就相当于是有一只蜗牛在爬行的速度。虽然看上去距离码头很近了，但实际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整的精准靠泊。主持人，
1: 那说满载靠泊常态化了，对于唐山港以及区域经济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2: 河北唐山呢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钢铁产业基地，常态化的满载靠泊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同时呢也提升了京津冀钢铁产业原材料供应链的稳定可控能力。从更加宏观的区位来说啊，曹妃甸港区呢是地处环渤海的核心腹地，也是连通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同时呢也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那此次通航的突破呢，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枢纽价值，更为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的国家战略注入了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杨海林。
0: 40万吨级巨轮今天靠泊卸货，与此同时，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也正处于工程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一卸一储同步进行，一卸一储同步推进，开启了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这么大量的铁矿石到港，港口该如何高效运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
4: 在巨轮停靠的码头上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司机师傅们利用装置能精准高效地完成卸货。
3: 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我们的皮带机的作业能力的话是9000吨每小时，也就是每秒最快可以将2.5吨的铁矿石送至堆场。
4: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主任宋涛介绍， 在这套系统的助力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5: 我们的大屏每一个闪烁的一个图标都代表了我们一个大机设备，我们有卸船机、皮带机、堆起料机、装车楼、评测机，一共有十几台大机设备，还有几十条的作业流程，我们所有的作业调度都在这个大屏上统一来指挥。
6: 这套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汇总在了我们疾控室来统一调度，能够节约线上的一些资源，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调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
4: 从港口出发，我们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堆场，这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几乎看不到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杨庚介绍，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让这个无人区实现真正的高效配合。
3: 然后我们作业一列55节的车厢，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其中司机的作业时长大概在110分钟，当时的作业条件的话是比较的艰辛，也有一定的粉尘。经过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评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效果，整体的装车效率提高了28.5%。
4: 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卸船、输运、堆取、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运转。世界第二大港唐山港正在为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1: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还有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那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5.1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收入2000多元。
8: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0: 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义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2: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7: 我国积极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3: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4: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于昨天启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天。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分别开放天文台站、植物园、博物馆、野外台站、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大家走进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 其中不仅有院士讲座、趣味实验，还可以亲身参与的互动项目，让硬核前沿科技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贴近大众。那现场都有哪些有意思的科普活动呢？如何给大伙儿带来别样的科学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7: 16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喵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18: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9: 估计把声音又缓回来了。
18: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伙伴。

0: 拜拜。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2: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海豹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1: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做，
2: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放，另外比如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1: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5: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学之时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6: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就是采用这个整机械化增材制造，用316L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两兆帕的施压和2000牛的推力。
1: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十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还做出了世界第一，
7: 世界上第一台液氧丙烷的一个电泵循环的发动机，这台是我们在做，预计会在7月份点火进行试车。这电泵液氧丙烷发动机的防护比较好，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启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1: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8: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
1: 的。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

0: 公众科学日主持，中国中科院公众科学日主直播间也会开启直播，邀请你一起感受科学的乐趣与魅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了个截图，应该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部的意见反映渠道，有人询问西安区可以配备板凳吗？站着抽好累。没想到收到了学校老师长达数百字的回复，这个回复说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路过要忍多少累？你为了缓解烟瘾那几分钟的不便就受不了，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觉得累，正好少抽两根，最好彻底不抽。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戒烟。校方本周二向媒体证实，这个平台上所有的投诉内容与回复信息都对所有同学公开可见，而这段回复不仅获得了同学们的支持，更被大量网友点赞转发。无独有偶，就在上周，江西庐山西海景区孟生山码头二楼一处适合观赏风景的区域被设置成了吸烟区，并且放置了沙发和茶几供游客休息使用，被网友调侃堪比 VIP 观景室。事件发酵后，景区迅速撤掉相关标志，并表示将邀请专家重新规划吸烟区布局。这两个跟吸烟区有关的新闻这么集中的触动人们的神经，这里面肯定有共性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设立吸烟区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划定边界，减少二手烟外溢，让公共场所里有吸烟需求的人集中起来吸，别到处溜达随时吸，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尽量少影响到不吸烟的人。然而这吸烟区再小再集中，它也是占了公共空间，是不吸烟的大多数人做出的一种妥协，是大家让渡了自己对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使用权乃至部分健康权获取的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并不是给吸烟者的一个福利，它是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管理措施，而绝不是给吸烟者的一种犒赏。因此，大到景区把优良观景位设置成吸烟区，小到要求在吸烟区放个板凳，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模糊吸烟区的设置初衷和功能定位，更侵犯了大家共识中的一个边界。而这个边界既包括空间上的隔离，更包括价值上的区分。何况这种边界侵犯呀，它还是单向的，是少数人的需求去单方面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去单方面侵犯健康的生活方式。高校不肯多添一把板凳赢得掌声，景区精心配置一套沙发却饱受诟病，这底层逻辑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可以尊重吸烟者的个人选择，但绝不美化、不优待、不纵容吸烟行为。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和硬件设施，但绝不将公共资源倾斜给不健康的行为。我们在很多法治新闻里啊，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借用这个道理，我们也应该说，健康权不能向健康陋习让步，守规矩的人不能向破坏规矩的人让步。这绝不是跟谁过不去，因为那张被坚决拦在吸烟区外的板凳，那套被赶出吸烟区的沙发，那些不肯为陋习开的绿灯，终会化作公共空间里清新的空气，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最终都能感受到文明带来的健康、体面与温暖。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基本的平稳，在局部路段

0: 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洛阳和新乡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高速通行。目光再转向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长城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106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陕西，在沪陕高速的西商段西安方向的1427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超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苏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在北京举行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目的是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3: 是在家吃饭吃得放心，也更合口味。不过您和家人在做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营养结构的搭配呢？在家吃饭怎么吃才能够更加健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回家吃饭不仅仅要吃得温馨，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5: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4: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6: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须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4: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5: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1: 物质生活充实了，饥饿的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您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的身体 还可能仍然处于隐形饥饿的状态。
3: 嗯，研究显示，婴幼儿、青少年、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因为所需的营养素较多，比较容易出现隐形饥饿。肥胖的朋友容易因为部分营养物质摄入过量，导致体内营养不平衡，也可能会造成隐形饥饿。那么，如何来解决这类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形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形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7: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斌透露，未来将深入推进医院、社区、家庭连续营养服务模式，依托家庭将健康饮食习惯辐射带动个人，
6: 让营养筛查、咨询、干预做到可感可及，组织专家、疾控人员、家庭医生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开展家庭营养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指导群众把专业的营养知识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的买菜、烹饪、配餐行为，围绕家庭实际需求精准推送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营养知识。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杭州区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
3: 嗯，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板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另一边，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是有失公平。那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9: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10: 商家他们有些啊，也是为了规避可能退货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9: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 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11: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9: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12: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它一来一回就是6块了。
9: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12: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9: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业内人士李阳：
11: 那么设置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商家的实际经营需求，比如说部分地区没有仓储备货，还有比如说一些边缘的地方运费非常高，还有部分地区因为自然灾害等等不可抗因素无法配送，这些原因去设置这个功能。商家可以自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那么平台也不会进行特别的干预。
9: 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领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梁俊昭：
13: 我们也在倡议他们一些电商，你面对广大消费者的你就不要屏蔽啊，政府也有为我们发声的。
9: 昨晚记者针对其他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领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5: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9: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5: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
14: 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5: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在此前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因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首回合正赛第六位发车。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CBA 季后赛昨晚继续进行，广厦队与深圳队迎来了半决赛的首场较量。卫冕冠军广厦队111-102取胜，在5场3胜制的比赛中占得先机。广厦队外援布朗得到46分4篮板7助攻。中超联赛第12轮昨晚继续进行，近期分别更换主帅的武汉三镇与辽宁铁人战成2-2平，山东泰山3-1战胜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1-0小胜上海申花。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成线、成龙线、锦城线、
1: 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35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

0: 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那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张永鹏、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天涯》，2000年发行专辑《为爱走天涯》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与剧中令狐冲的江湖历程相呼应。任贤齐也是凭借此专辑成为2000年华语乐坛顶流歌手。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天涯》。

这首歌是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撞了南墙不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持。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你也曾在某个安静的午后翻开汪曾祺的文字，被他笔下的草木人情深深打动，那么你一定好奇过，这样欲贴人心的文字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是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为我们铺就的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小径。从小说技巧到语言艺术，从品评大家到鉴赏书画曲艺，58篇锦绣文章处处可见生动鲜活的例证与推心置腹的创作剖析。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汪曾祺谈艺录》。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的小说阅读，你会想到什么呢？快餐、碎片还是短平快？不管怎样描述，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我们已经很难像从前那样捧着一本厚厚的大布头在午后的阳光里消磨一整个下午。现代人的生活呢，被切成了无数个细小的碎片，等地铁的几分钟，排队的空隙，临睡前的片刻，在这些时间当中啊，我们抓起手机点开一篇小说，读上几段，然后放下继续赶路。面对这样的阅读场景，有一个人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现代小说是盲书，不是闲书。这个人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对小说长短的思考，其实呢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你想啊，人家忙了一天

把对话简化了，结果呢，读起来就显得干巴巴的，像嚼过的甘蔗渣。汪曾祺不这么干，他觉得小说写得长，首先是因为情节过于曲折。现代小说不需要太多的情节，以前的人读小说是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或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生活。他们要读的不是生活，而是故事，或者再加上作者华丽的文笔。可是呢，现代读者却不一样，他们严肃得很。有时候呢，也看看大仲马，但是那是玩玩，谁也不信他编的那一套。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生活啊，是没有多少情节的。这话说得多好，你看看自己的生活，今天和昨天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吗？没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偶尔呢遇见个熟人，聊两句，然后又各忙各的，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可平淡不等于无趣，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怎么写。汪曾祺说，作者的责任只是把你看到的、想过的一点生活诚实地告诉读者。你相信这一点生活读者也是知道的，并且啊，他也是完全可以写出来的。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地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所以呢，在他那里，作者和读者的界限就慢慢地模糊了，不是我写你看，而是咱们一起来谈一谈生活。小说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描写过多。汪曾祺拿屠格涅夫来举例子，他说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很优美，但那是屠格涅夫式的风景，是屠格涅夫眼中的风景，不是人物感受到的风景。屠格涅夫写的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他们的感觉和屠格涅夫有相通之处，所以呢，放在一起啊，还不觉得别扭。但是写现代人，写现代的中国人就不能这么干了，不能脱离人物来写景色。小说里的景最好是人物眼中的景、心中的景，至少景与人要协调一致。所以现代小说写景，只要说天黑下来了，雾很大，树叶都落光了，也就足够了，就这么简单。小说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对话多，有些小说让几个人物长篇大论，又是思想又是学问，坐而论道，相对谈诗，说的话还特别的规整，一句是一句，就跟教科书似的。汪曾祺就问了，生活里有谁这样说话？要真有这样的人，别人肯定得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心想这几位是怎么了。所以他主张对话要少，要自然。对话只是平常的说话，只是于平常中却有韵味。对话要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要和叙述语言衔接，就像果子长在树叶里。这些话听起来随意，其实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汪曾祺谈创作，从来不摆理论家的架子，他呀就是聊天，像老朋友跟你说说心里话。他说短篇小说不要太多的议论和抒情，偶尔发点议论也行，但必须有机制，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抒情呢，不要流于伤感，一篇短篇小说有一句抒情诗就足够了。他把抒情比作菜里的味精，不能放多，放多了反而坏了味道。不流于表面的理论言说，处处生动鲜活的文字例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汪曾祺谈议录，欢迎继续收听。

汪曾祺曾说呀，自己说的都是草稿的草稿，只提出不论断。这话听着谦虚，其实都是真话。你想啊，写小说这事儿，哪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他说的那些话，大半是平时琢磨出来的，也有些是临时想起来信口说的。有时候想说。

说的没说，倒冒出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有时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因为觉得原先以为要紧的，其实压根儿不相干。这多自然，多真实。谈小说就该这么谈，又不是上课，非得四平八稳，首尾呼应。声音大点小点，发点脾气骂骂人都行。汪曾祺有句话说的实在，所有的话都是为了说的人自己而说的。他拿唱大鼓的来做比方，一人上来鞠躬说伺候诸位一段大西厢，可真唱到得意处，得意的还是他自己。底下听曲的李大伯、王二爷也听得得意，可他们得意的是他们自己。为啥呢？因为啊，他们其实呢也会唱，只是没学罢了。李大伯、王二爷从小学生意，一个卖茶叶，一个卖糕点，注定了一辈子跟旗腔名前上溯黑芝麻打交道。可他们懂，他们摸得到唱腔里那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妙处，所以他们来听大鼓听的是他们自己。台上那段大西厢不过是他们的替身，是他们的一部分影子。听到妙处，李大伯看王二爷一眼，头微微一点，王二爷回看一眼，头也那么一点，那意思是是啦。这就是汪曾祺对小说作者和读者关系的理解。写小说的其实也是唱大鼓的，读小说的就是台下的李大伯和王二爷。一篇小说好不好，就看他能不能让读者在心里点那个头，说一声是啦。说到长篇小说，汪曾祺觉得他的本质是因果。可人的一生散漫得很，不连贯，充满偶然，千头万绪，从来没有一个人每一秒都活得跟小说里写的似的。长篇小说得不顾这个事实，硬是把散漫的人生编排得连缀起来。结构，这是长篇最要紧的部分，可那根本是个不合理的东西。他怀疑一个作者的精神能不能照顾得过来。写到第十五章，还记得第三章里那句话的分量和速度吗？整本小说能不能天衣无缝，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不能倒置翻覆，毫无商量余地。从来没有一个音乐家想写个连续演奏十个小时以上的乐章，可小说家偏要做这不可能的事。看他们把一后册一后册的原稿销毁，一次次重写，汪曾祺觉得心寒。有那么几个人是英雄式的人物，活着就为写小说，全部时间都扔进去，居然也做得离理想不远了。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狠辣得很，一咬牙就没松开过。可汪曾祺承认，那是一种很伟大的东西，却不一定是亲切的东西。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合适读者呢？应该是科学家吧。汪曾祺自己倒宁愿读《尤里西斯》，随便挑一节抄两句，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什么时候悠然见南山了，就拿自己的心境跟书里对照对照。小说和人生之间不能够画等号，于是有了中篇小说。如果读长篇是在阴冷的冬夜，那中篇就适合在秋天的下午。一本中篇正好陪人过五六个钟头，连阅读带受感染，时间刚刚好。长篇的作者自己在小说的生活里过了一遭，他让读者也必须完全入进去。长篇常常长到跟人生一样长，可以说是另一个人生，跟我们这个完全一样，又可能是另外一个。读者得放下自己的恩怨憎喜，被拉上车，随那车子去哪儿。作者是向导，山山水水都熟，假定读者一无所知，读者得死心塌地地当个素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醉在书里的酒和字里的香。可是一般人没那么容易死心塌地，于是有比较体贴的人写了中篇小说。他自自然然地谈起来，嫡长促膝，不高不可攀，他说得流利，不疾不徐，用智不分。才说十多分钟，你就觉得他说得真好，你入了神，暖然似春，凄然似秋。

毫不反抗地接受他的感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知道他在说故事，有时插点闲话聊点别的，还带着一堆画片，一张一张拍的光线远近都对着的照相，他一边说故事一边指点你看。这些纪念品不一定是大场面，也许是一片阳光，一堆倒影，嘴上生花的人。你明知他提起这些的目的，可他对那些小玩意儿真有感情，有眼光，而且趣味跟你相投，光听他说说这些就已经过瘾了。最中意的是他要你跟他合作，空出许多地方，留出足够时间让你自己来说。他不一个劲儿的演讲，他也听。如果长篇的作者和读者是前后关系，中篇是面对面，那么短篇的作者则是请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常听短篇作者劝朋友，你也写吗？你也写吗？我相信你也可以写得很好，没什么了不起的，花点时间多试几种方法，找到你觉得合适的写法就写，不会不成功的。凭你那个脑子，对人事了解的深度，对生活的广度，对文字的敏感，还有那份真挚深沉的爱，早就该动笔了。短篇小说家从来就把读者当成跟自己一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对他写的那回事的前前后后也知道的一样仔细真切。读者跟他之间只是为不为的问题，没有能不能的差异。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唯其如此，他才能挑出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来描写。读完这本汪曾祺谈艺录，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原来我们与文学的距离可以这么近。读这本书不只是读懂汪曾祺，更是重新认识我们与文学的关系。原来好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汪曾祺《谈艺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 CA 说，朋友送给我这本书的时候说，他对你的写作有好处，读完之后呢，感觉汪曾祺果然是汪曾祺。读者厨房作家说，汪老的东西很真诚，最初知道他是因《手把兽》一文，老家的风貌、美食的描绘栩栩如生，后来对他的文章就莫名的多了一些亲切。这本书对于喜欢写作的人应该受益良多吧，能够深刻感觉到汪老的用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慢煮生活》，生活是很好玩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诺贝尔文学

0: 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菲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

0: 生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呢说过熬夜的问题，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下熬夜之后你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今天我要说的这些事情啊，可能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可能会造成你身体很大的伤害。这运动锻炼啊，对健康是有着巨大的好处的，包括可以降低代谢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的程度，也会延长健康寿命等。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有规律有效的运动。我身边很多人都是选择在夜间健身，也有人啊有顾虑说，慧儿姐呀，晚上运动到底好不好呢？尤其是我头一天晚上熬夜了，我第二天呢我还要坚持锻炼打卡，我这种做法到底是自律呢还是作死呢？想要弄清这些问题呀，我们需要呢先从了解人体体内神奇的生物钟开始。首先告诉大家的是，规律的运动是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的。早在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研究了生物钟的分子机制，叫做昼夜节律的科学家。人类身体里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它是一种关键的稳态的调节因子，它可以通过刺激和非光的刺激。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非光刺激啊？那就是食物的摄入，还有温度和体力活动等等，它们呢进行同步的这个吃啊或者是运动，它们呢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生理反应。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运动锻炼会对生物钟产生影响。就像是你总锻炼，哎，到这一时段不锻炼，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生理上的难受。那运动呢，是预防和改善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有效策略。其中，运动带来的促进新陈代谢的效应，是通过改变肝脏、脂肪组织和胰腺等组织器官的生理调节而发挥的。生物钟会控制不同时间点的各个器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一天之中，你不同时间进行不同的运动锻炼，就会呢对身体起到加速或者是减速的效果。因此，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啊，规律的运动锻炼呢，对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是很重要的。那咱再说回来，刚才咱要说的话题就是夜间健身。告诉大家的是，特殊人群运动时间是不同的，夜间健身通常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物钟对于不同人群或者基于不同目的而进行运动是不同的，选择的时间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呀，你早上运动，它呢会降低一型糖尿病患者或者迟发性低血糖的风险。早饭前运动呢，就能够增加脂质氧化代谢的效率。而晚上锻炼呢，能给帮助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控制血糖，帮助健美爱好者更好的增加肌肉啊，更好的改善血脂等。此外呢，性别呀、年龄这样的因素呢，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咱比如说呀，健康的女性啊，我推荐你
早晨练减脂的运动，而健康的男性呢，晚上锻炼减脂效果是更好的。那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运动时间点的选择你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啊。有一项纳入86657名被调查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身体活动量如何，你早晨进行体力活动，发生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中风啊、冠心病啊、缺血性中风的风险会更低。这个就凸显了运动时间点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当中潜在的重要性。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呀，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强度呢和运动量也会对不同时间点的运动风险产生影响。有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肥胖患者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来说，选择晚上进行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由此可见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夜间健身是可以的。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呀，或者是肥胖性患者呀，如果你夜间健身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有人会问了，慧姐，你说了夜间这个健身有好处，那是否就意味着熬夜之后能健身呢？哎，咱接下来就着重的说一说这个熬夜之后能否健身。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熬夜之后健身危害很多很多，这个绝对不是自律，而是你自己在作死。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熬夜的危害很大，比如长期睡眠不足，在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会导致肥胖，会导致二型糖尿病，会导致心血管疾病，会让你抑郁焦虑。即使是急性的睡眠不足，也会造成你注意力下降，最大的摄氧量下降，让你的血压升高。让你的促炎因子分泌增加，这个促炎就是身体上的炎症增多。哎呀，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多呀。如果你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哎呀，可想而知啊，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咱来具体说一说啊，如果你熬夜之后，或者呢，你这个有什么这样的疾病，咱来说一说到底应该这个危害有多少啊？首先呢，增加运动损伤风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人体呀，就会释放一种重要的激素，比如对肌肉生长和脂肪代谢至关重要的生长激素。而熬夜呢，它会妨碍肌肉的生长，这个就会容易导致你受伤。此外呢，睡眠不足呢，还会导致精神疲惫，影响交感神经功能，让人的思维变得迟钝，甚至可能让人产生幻觉。在这种状态之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不仅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也会增加运动损伤或者是意外受伤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呀。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自身的生理节律的。熬夜呢，它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超负荷的运转的，心跳节律也会失常。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强度运动，无疑是让正处于加班状态的心脏背上了一层更重的负担，对吧？这个呢，会进一步加剧心跳加快和血压升高的情况。咱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超负荷运转，很容易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啊，有一个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很容易引发猝死，就像那种心源性猝死，就是常见的情况之一。

有一个杂志，它叫做《体育科学杂志》，它是在外国啊，外国的一个杂志。它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度的运动呢，一般是在30到45分钟，你的免疫力会持续的增加。但是你持续的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很多人啊，我看我身边就有他超过3个小时的运动，那你的免疫系统会在反应短暂增强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如果你超过3.5个小时，就会诱发免疫抑制，也就是说免疫系统呢此时可能会进入了开窗期。什么叫开窗期？通常情况下，即使免疫系统处于这种开窗期呢，也不足以导致人生病。但是如果你是在熬夜之后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那这无疑就是让你已经疲惫不堪的免疫系统雪上加霜了。此时呢，你的细菌啊、病毒等病原体呢，也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啊，别自己对不起自己啊。如果呢你头一天熬夜了，而且第二天白天的忙碌呢已经让你筋疲力尽了，你就不要勉强自己熬夜去健身房去打卡，这个不是自律啊，而是作死。你要好好的休息，要吃好睡好，调整好心情，这个呀比什么都重要哦。

我这两天啊，听到我身边有这样人，有一波人，他们这样说，我呀总是健身，但是我健身的这个，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的目标呢，就是我老了之后啊，我快点死，你别折磨我。其实对于这样说的话，更精确一点的描述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迈向衰老的过程当中，健身的人啊，他能够尽可能的缩短干什么都需要照顾人的最后的时光。这个确实是，你会发现，经常健身的人，他的皮肤状态会很好，他的老的这个速度呢也会很慢。咱们每个人啊，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轮回，对吧？但是呢，谁都想减少痛苦啊，让自己少得一些疾病。但是到死亡的最后那一刻呀，这个不健身的人啊，那你看健身的人就比不健身的人更有活力。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叫做真古道尔。他呢，在91岁的时候去世了。他正处在某个演讲活动的行程当中。我也查阅过资料，在很多视频资料里面呢，我这个在很多的视频资料里呀，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这个古道尔他是健步如飞的呀。人家这个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呢，他是一路小跑的前往这个活动的这个舞台之上。所以说，你看人家平时啊，这个运动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遭多大的罪哈。那有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们真正想要的长寿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把长寿单纯的想象成活得久一点，但试想有一个情况，假如说你成功活到了90岁，但是呢，你最后这20年你缠绵病榻无法自理啊。还有一种情况，你只活到70岁，但是呢，每天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健康、快乐、有活力的活着。这是两个选项，A 选项、B 选项。A 呢，活到90岁啊，经常生病啊；B 呢，活到70岁，但是每天都特别有活力。你会选择什么呢？哎呀，这个真挺难选择的。如果要让我来选择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 A。我觉得活到90岁吧，然后我尽量的养一个孝顺的儿女吧。所以说，我们追求的这种长寿，其实指的是健康寿命长，是把失能期压缩到生命末端，尽可能短的时间窗内，在老年期间呢，依然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著名的长寿研究者彼得·阿提亚在他的著作《超越百岁》里提到，如果想达成更长的健康的寿命，那么咱就要从现在开始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心肺势能、肌肉量和肌力、平衡与协调能力这几项能力，都能像财产一样，从年轻时咱就积累，成为几十年之后的功能性的资产。有一个大学，它叫斯坦福大学，大家都知道吧？啊，它从1984年开始就追踪538名50岁以上的长跑俱乐部成员和423名健康对照的人群，之后连续随访了21年啊。评估工具呢是健康评估问卷残障的指数，用量表来记录受试者的生活能力和状态。零分呢代表没有完没有啊、呃，零分代表的是完全没有障碍，分数越高呢代表独立生活能力越差。标准呢包括能否自己穿衣服、起身、能否行走、能否完成日常事务等。结果发现，运动组和对照组的失能发生时间相差巨大。运动组的失能发生时间平均比对照组推迟大约16年，并且呢，这个差距在21年追踪期内持续的扩大而非缩小。此外，两组的死亡率也有明显的区别。到了第19年的时候啊，对照组死亡率高达34%。
运动组呢只有 15%。运动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39%， 而死亡平均推迟大约也有7年。所以综合来看啊，这运动组和对照组相比，死亡平均晚7年，但是失能平均晚了16年啊，就是说我各项机能都很好，这就说明规律的运动确实能够把失能期往后退，而且幅度呢远远大于寿命本身的延长。在这项研究当中，另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细节是什么？研究开始的时候，运动组每周平均跑步大约是4个小时，21年后下来下降到76分钟，运动量大幅的减少，哎，但是它的健康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哟。这也说明中年建立起来的运动习惯产生的保护效应，它是具有相当持续性的，它是不需要你晚年也维持高强度才能保持获益的。所以呢，咱们怎样锻炼最有效，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吧。第一类呢是有氧的耐力，它呢能够对应衡量这个能力的身体指标，它也会让你最大的拥有最大的摄氧量。什么是摄氧量？就是指人体在极限运动的强度之下，每分钟每公斤的体重能消耗最大的氧气量。它反映的呢是你的心脏、肺和肌肉协同工作的天花板。我们都知道啊，心肺功能它可是预测全因死亡率最强的单一的生理指标，优先级甚至是高于你是否吸烟、你是否患有糖尿病等等。

不同强度的有氧训练也有着不同的作用。低强度的有氧，你比如说咱慢跑散步，它呢是可以改善线粒体密度和代谢健康的，它可以增强脂肪氧化能力，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维持日常代谢稳态的基础。而代谢稳态呢，也是健康衰老的重要指标。另一类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了，比如我们常听到的 HIIT，它的目的呢是达到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一个峰值，达到90%以上。这一类的训练你每周可以进行1次到2次，对于提升心肺功能的效果是有很大的显著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呀，健康饮食、睡眠、心理运动、心理健康也是和运动一样的，对于延长健康寿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不是并列关系哦，而是互相嵌套、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咱的睡眠质量也影响着运动表现和恢复。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0: 赵贺，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陈红婵遭到网暴之后，她所在的训练中心已经报了警，而且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警方呢，也是迅速的处置并公布了案情，让这个热点的事件呢，也告了一个段落。但是相关的讨论啊，仍在继续当中。运动员被网暴，近年来屡见不鲜。在体育界，公认为呀，跳水和乒乓球的项目是遭饭圈侵蚀的重灾区。很多的明星运动员呢，都曾经遭到过恶意的攻击。有相关人士表示，这一次网暴全红婵的手法带有明显的饭圈的特征。网络上呀，有很多同情受害者啊，也有很多坚决抵制网暴的这个正义之师啊。那么，在同情受害者和坚决抵制网暴之余，咱们啊也应该深入的思考：现在呢是社交媒体的时代，运动员为什么屡屡成为网络暴力的靶子呢？我在新华网看到了这样一个文章，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会成为网络暴力的靶子。这个新华网当中啊，它大致的原因就在于以下我所说的几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畸形饭圈的侵蚀。你看哈，以前呢，从以前的娱乐圈，现在蔓延到了体育圈，这种叫做畸形的饭圈文化，它是存在着较强排他性与攻击性的，而且越来越系统化和无底线。有的红粉对与自身偶像有竞争关系的这个对家，他呢就使出了诋毁、拉踩和控评等各种手段，而当偶像成绩出现波动或者塌房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支持者、红粉也会从当时的捧杀转变为棒杀，哈，就是这个棒子的棒，转变为黑粉儿。更不用说那些并无爱好和情感，哎，这些人他们只管收割流量，这种呢叫做是假粉儿。第二个原因，自带流量的双重身份。咱都知道啊，运动员是国家荣誉的承载者，他也是被市场包装的所谓的明星啊，都认识。你像孙颖莎啊，你像王楚钦等等，在饭圈的群体当中啊，就有着大量的为爱发电的粉丝，还有不少靠粉丝经济和饭圈的产业链盈利的粉头。哎，这个粉丝和粉头可不一样啊。后者呢，这个粉头，他们和一些经纪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利益的交织，让聚光灯下的运动员的处境啊，是非常的复杂。第三个原因啊，某些不良社会的心态，这个太主要了。网络匿名性助长了键盘侠、案件伤人这样的行为肆意妄为。部分人啊，热衷于通过拉下神坛的行为来获取快感，还有一部分人热衷于跟风。这些呢，让明星运动员很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值得肯定的是，这些人从道德谴责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法律追责的程度。相关部门呢，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果断的介入，迅速的查处，释放了积极的正面效应。这就应该这样啊！都什么时代了，你以为你想当当键盘侠，你以为你的案件伤人，你就可以躲在暗处吗？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呀！但是这样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太多的焦点问题了，绝对值得各方深思和警醒，包括我们个人。

为什么说值得我们各方深思和警醒呢？首先，对于体育行业的警示，我们要阻断畸形饭圈向体育业内继续的蔓延。为什么呢？由于运动员他是受关注度非常高，他又身负为国争光的重任，运动员需要进行更加精细化管理和教育，对于情况不明的拉群、入群等疑似饭圈行为应保持应有的警惕。可是考虑建立行业内部的监督的举报机制，鼓励业界人员主动发现并及时切割这种有害的生态。那对于平台要应该怎样呢？要对有组织的网暴需要有新的治理举措。这一次全红婵的事件就暴露出平台监管的履责不足。舆论普遍认为，平台作为网络生态的守门人，应该承担起主体的责任，以技术的手段建立预警的模式，有效管控网暴性质的群聊。同时呢，对于群主的责任认定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细则。对于粉丝也是有要求的，网络私域的空间属性不等于行为豁免啊。粉丝经常聚集的微信群、什么贴吧、超话等半封闭的空间，其私密性并不足以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你以为你在所谓的私密的群里呀、什么这个各个聊天的平台上，你说点什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啊？绝对不可能。只要你只是对他人产生了实际的侵害，你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对于运动员个体呢，也有一个这个警示哈、运动员们啊，你们也要学会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你看，面对网暴，运动员等体育界人士，你要勇于的用法律、协会组织等相关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全红婵的这个事件，它的示范效应就在于法律武器最快能最能快刀斩乱麻，这给我气的啊，我说话都乱了啊。法律武器是能快刀斩乱麻的，也是最有震慑效果的。对于公众的警示，反对网暴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守证据的边界。公众对于该事件的愤怒啊，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有组织啊群体性网暴的震惊和抗议，是对体育饭圈乱象的担忧。这种情绪呢，如果指向了加强监管、鼓励举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这些都是合理的。正确的批评对象应该是畸形饭圈的侵蚀、有组织的网暴、平台监管的缺位和施暴者，而不是无根据臆测的其他具体个人。要讲理性、守法治，每一个人都是网络文明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今天拿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不仅和大家自勉，我们也要在网络上对自己的言行有一个良好的管控。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红色感叹号，卢润泽演唱的。

好啦，听完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跟大家唠叨一个这样的话题，大家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懒死？我相信，因为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在河南信阳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杨锁他出生之后，他呢就备受父母的宠爱，父母呢是舍不得让他干一点活，甚至呢都舍不得让他下地走路。根据他们当地的那个村民介绍说呀，杨锁当8岁的时候呢，父母啊还舍不得让他走路，舍不得让他去田里干活。去田里干活的时候呢，还会用竹筐挑着他。父亲积劳成疾过世，临终前还不忘嘱咐杨锁的母亲说呀，一定要把咱儿子啊照顾好。哎呀，这个照顾好的意思，这个母亲就意味着继续宠爱他们的宝贵儿子。尽管父亲的去世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拮据，母亲呢对于儿子依然宠爱，不管生活多难，都尽其所能的去宠爱他的儿子，不让这个杨锁呢分担一点的家务。后来呀，这个位母亲也因病过世了，家里呢就只剩下杨锁一个人生活，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去世了。这个杨锁呢，他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什么都不会做，更不知道该怎么来照顾自己。哎呀，他呢于是就靠这个变卖家具为生，家里的东西卖完之后呢，他就靠乞讨为生。23岁的时候，活活的被饿死在了家中。等邻居发现他的时候啊，杨锁家里还有一块生肉，可是这个杨锁啊，他就是连把这个肉做熟他都不会。更令人感慨的是，父母把他捧在手心里长大。哎呀，如果父母泉下有知，或许也会后悔当初的这种溺爱吧。

真的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过得太顺了。父母不停的溺爱，用所谓的爱剪掉孩子原本独立的翅膀。父母对孩子的生活过度的包办，比如替孩子完成本应该他自己完成的事情。你像这种最简单的、最基础的穿衣、吃饭、整理物品，还需要父母来完成吗？这也剥夺了孩子通过实践学习生活技能的机会呀，导致他们依赖性强，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长大之后更是难以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长期被特殊照顾和无限满足的孩子，很容易养成唯我独尊的心态。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需求，哎，我必须优先满足，哎，我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那这种自我中心化倾向呢，会影响人际交往的，导致呢孩子缺乏同理心，他会不懂感恩，甚至表现出冷漠或者是攻击性。虽然啊，溺爱看似在呵护着孩子，但是实际上啊，真是传递了你不行需要我帮你的信号，久而久之呢，就会削弱孩子的自信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使其在做选择的时候呢犹豫不决，缺乏主见。这么说吧，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他都是舍得孩子吃苦的，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的。真正智慧有远见的父母是舍得让孩子吃苦的，他让孩子过得太顺，会把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哎，我前段时间我听郭德纲说，吃亏要趁早，一帆风顺不是什么好事儿。从小娇生惯养，连狠话都没听过，走到街上谁瞪他一眼都受不了，这个是不好的。我觉得有道理吧。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抨击这个郭德纲的教育方式，郭麒麟呢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和我爸都是互相成全的，换做别人不一定能行。但是纵观现那些成才的孩子，真的哪一个不是从苦难当中成长起来的呢？骄纵的生活会磨平孩子的意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不都是按照我们的意志而发展的？当生活没有按照预期发展，那该如何面对啊？如何承担啊？这些都是父母要教会孩子的重要课题。我的偶像啊，董卿女士，她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她说，我曾一度想要自杀，也曾在阳台上写过死字。他说，哎呀，我的父母管教太严格了，尤其是我的父亲，每个假期我都要列书单啊，这个要求我必须读这些书，而且要整理笔记。那董卿在高中的时候呢，寒暑假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还要求他必须来打工来锻炼自己。董卿说了，当时我很痛苦，我觉得父母太严格，甚至觉得父母不是爱他的。曾经他还说，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创伤，而现在他会说，感谢父母当年的严格。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很多，你像明星周杰伦，那别的小朋友放学在玩，只有他被妈妈逼着练琴，妈妈当时的手里是拿着藤条的。现在他对妈妈只有感激，大家还记得那首歌吗？听妈妈的话啊，听妈妈的话啊，真的，当时就是这个周杰伦有感而发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所以说，父母不教育孩子，孩子走上社会迟早会碰壁，会吃亏。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杨锁，他的这个事啊，就是最好的证明。父母为其承担了所有，真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父母离世之后呢，这个杨锁他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怎么在世上立足呢？这个狮子妈妈尚且知道教小狮子如何捕猎，何况咱们人啊。父母之爱，父母之爱子则为其深远，真正的爱呀，不是溺爱，不是包办，而是让孩子有立足于世的本领。哎呀，大家说我说的对吗？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节目的最后，咱就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啊。哎，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啊，一起来聆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收到了某一个听歌软件发给我的年终总结啊，对我的听歌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各种角度的总结。然后其中呢，就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Gypsy女郎。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呐、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

这首歌，他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当然，老歌回忆录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的歌曲吧。刚刚听到这首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加州阳光很有画面感，也适合在加州自驾游听的一首歌。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费玉清《南屏晚钟》，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8: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这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9: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 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假扮的天使》。
16: 我们在影视剧惊险片中常会看到杀人凶手扮成白衣护士，潜入病房拔掉病人的输氧管或掐死捂死病人的恐怖情节，而这一幕竟然在现实中真实的出现了。他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小伙子，因为情人怀了他的孩子，为了让情人离婚和自己结婚而制造了更大的罪恶，装扮成女护士，将注入剧毒的输液瓶换上，使情人的丈夫转瞬毙命。这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假扮的天使》。
18: 俗话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任你高智商，任你心思缜密，可天下没有天衣无缝的事，没有十全十美。葛洪波，一位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小伙子，出生在辽宁省某市的一个农村家庭，由于家里贫困呢，迟迟未找到工作，后来是通过一位在县城工作的亲戚啊，帮葛洪波呢将工作关系调到了一家铸造公司，就这样他成了这家企业质检科的质检员。渐渐的，这位大学生出身的质检员呢，很快在同事当中显示出了他的业务优势。
19: 几个月后，质检科里又来了一位新人，名叫陈林，是从生产科调过来的临时工。当时陈林啊才21岁，身材高挑，相貌端庄，性格开朗大方。由于陈林对质检科的业务并不熟悉，所以就时常请教葛洪波，一来二去呢，两个人正式恋爱了。
18: 面对陈林的真情呢，葛洪波的心中却充满了矛盾。他哪样都好，就是文化层次太低。他总觉得自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却找一个没有什么文凭的临时工结婚，这辈子啊太亏了。
19: 不久后，一位朋友对陈林的父母说：“我给陈林介绍个对象吧，是县矿业公司生产车间一科科长，名叫李亮，2年前东北大学毕业分来的，小伙子非常能干，马上就要提副主任了，那家在县城附近，条件不错。”
18: 陈林的父母呢，本来就不大同意女儿跟葛洪波处朋友，原因是葛洪波呢爱交友还爱喝酒，家里呢也十分困难，他的条件与前途无限的李亮是根本无法相比。在父母多次的苦苦相逼之下，陈林啊只好与葛洪波分手了。为了回避这段感情呢，他请求调回了生产科。
19: 陈林与李亮定亲了，不久之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由于陈林与李亮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十分不合，导致两人是经常吵架，夫妻感情也因此渐渐疏远。
18: 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陈林呢又调回了质检科。陈林呢问起葛洪波的生活情况，葛洪波说自己啊一直没有处对象，就是因为家里穷。

0: 白天，两人在做表面上清清白白的同事。
1: 不久的一天晚上呢，陈琳给葛洪波打了电话，约他见个面。见面后呢，陈琳对葛洪波说，她怀孕了。
0: 葛洪波大吃一惊，他心里最清楚，陈琳是一个感情很专一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根本不让李亮碰他一下。这孩子肯定是我的。吃惊、激动、紧张，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了葛洪波的心头。
1: 这天晚上回到宿舍后的葛洪波是一夜未眠，他第一次深深地感到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份骨血的责任，于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让陈琳离婚。可是陈琳自己最清楚，有多病的母亲反对，他根本离不了。
0: 一连十几天，葛洪波都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他想，如果让陈琳的丈夫主动提出离婚，他的家里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1: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葛洪波终于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决定将陈琳的丈夫李亮打残，然后就想，他这个副主任当不了了，工作也进行不了了，没有了生活的能力，陈琳的家人呢自然也就支持他离婚了。于是葛洪波开始悄悄地谋划着罪恶的行动。
2: 葛洪波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终于在电影中找到了如何对付陈琳的丈夫，那就是学黑帮跟踪行凶。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警视通言之假扮的天使正在播出。
0: 刚开始葛洪波想到了花钱雇人将陈琳的丈夫李亮打成残废，但又想这样容易暴露，因为委托他人也就多了一个泄露秘密的渠道。
1: 雇人的方案行不通，于是葛洪波呢又想找一辆车，自己啊驾车将李亮撞残，但是想了一想呢还是不行，因为那样必然会产生车的撞痕，而这又是恰恰警方破案的证据。我们不能不说啊，葛洪波是一个智商较高的人啊，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0: 后来葛洪波又想找炸药将李亮炸伤，但那样更危险，控制不好呢容易将他炸死。那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李亮下手呢？葛洪波是冥思苦想了很多天啊，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次又一次的推敲，一遍又一遍的演练。最后葛洪波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了一些电影中杀人的情节。他想到了在一部警匪片中，一个黑社会杀手用锤子将一人的头部击昏，最后使其伤残的情节。正是这个情节促使他到市场上买来了把锤子，然后经过几天的跟踪和摸底，终于弄清了李亮每天上下班的行程路线。
1: 7点多，当李亮骑着摩托车刚刚下班，走到一处没有人的地方时呢，葛洪波突然出现了。哎，他招招手说，李亮你好啊。他一边招呼呢，一边走到李亮的身边说，领导求你帮个忙，我是烟花厂的临时工杜平，想在你的车间找个工作。
0: 李亮并不认识葛洪波，但他还是停了下来，并下来支起了车子。就在这时，走到他跟前的葛洪波突然从腰间取出锤子，狠狠地向李亮的头部打去，然后转身就跑。这时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发现李亮倒下时身子趴在车旁，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这让他很害怕。他想对方一定是认出了自己，于是他反身回来，对准李亮又是两锤。
1: 这一整天呢，葛洪波是心神不安呢。时间来到了晚上，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给陈琳打了个电话，看似是平平常常的关心，其实他是急于想了解一下李亮的情况。不明事由的陈琳呢，接起电话就跟葛洪波说，我丈夫出事了，头部受了重伤，现在呢正在医院进行抢救， 交警说啊，有可能是过路的车撞了他，然后。

0: 后赵氏逃逸了。葛洪波呢，故作惊讶地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又装作关心地问：“人现在怎么样了？”陈琳就说：“一直都没有醒过来。”这句话让处于焦躁不安中的葛洪波有了一点点的放松。
1: 陈琳的丈夫还活着，这个事情可急坏了葛洪波。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假扮护士，用剧毒杀人，只为灭口。竟是通言之假扮的天使正在播出。
0: 葛洪波呢，一直非常害怕，心想李亮竟然没有死，这万一他要是醒过来，自己就全完蛋了。因此他是惶惶不可终日，几乎每天都打电话问候陈琳。其实他真实的目的啊，就是在于查看李亮的动静。
2: 一天，两天，三天，葛洪波度日如年。在这期间，他曾多次想打电话告诉陈琳，你丈夫是我打的，但他始终没有这个勇气。他怕告诉了他，将来和他过一辈子的话，他的心中会有阴影，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生活。当第四天到来时，他忽然得知李亮苏醒了。陈琳告诉他说，今天醒过来了，还吃了点东西。
0: 当时李亮呢还处于失忆的状态，对被打一事是毫无概念。即便是这样，也把葛洪波呢吓坏了。他知道一旦李亮恢复了记忆，自己也就再无宁日。于是啊，他决定再次出手，直接将李亮弄死，达到灭口的目的。
2: 决定之后怎么实施，这让葛洪波是格外犯难。李亮在医院抢救室里总有人守在身边，怎么才能置他于死地呢？他想来想去，忽然又想到了一些电视剧中歹徒穿上医院护士的衣服，然后拔掉病人的氧气管，或者将患者掐死的情节。但他又想，这些办法在操作上费劲，容易暴露，而且过程很慢。最后他决定用一种更快的办法完成这个计划。
0: 当天呢，葛洪波给一位熟人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的宿舍呢晚上常来野狗，想下点药，就问朋友呢要了一点氰化物。葛洪波的这位朋友啊是在金矿上班，氰化物呢自然不缺。葛洪波呢是从化学书上看到了，说这种剧毒啊，一旦用在人体上，仅仅零点几克的微量就足以使人当场毙命。
2: 在弄到这种剧毒后，葛洪波又到商店买来了护士的白大褂、白帽和大口罩，然后又到药店买来了滴硫盐水和注射器。葛洪波用注射器将剧毒液注入了滴硫盐水中，然后穿上白大褂，戴上了一个大号的口罩，打的来到了医院。他在厕所停了一段时间，恰好当时一个患者需要抢救，医护人员呢都忙着抢救去了。他感到时机已到，戴上了白帽和大口罩，拿着那瓶滴硫液就径直朝抢救室走来。
0: 当时病房中呢只有李亮一个患者，正在一边睡觉是一边输液，而在旁边看护着他的正是李亮的母亲。这个时候呢，滴硫液差不多就快要滴完了。当葛洪波进来的时候啊，李亮的母亲呢还以为是高挑的女护士来换滴硫了。就这样，他眼看着这个护士把那瓶滴硫液换了下来。
3: 护士换完滴硫瓶很快就转身离开了，没有跟李亮的母亲做任何的交流。看着慌慌张张离去的护士，李亮的母亲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新来的可能啊有些紧张。等到他回过头看自己的儿子时，几乎是十秒不到的时间，李亮的四肢开始剧烈的抽搐，挣扎了几下就毙命了。李亮的母亲吓坏了，赶紧冲了出去叫来医生，但已经是回天无力。医生发现李亮全身多处发黑，手臂异常红肿，医生怀疑李亮是中毒而亡。于是李亮的母亲报了案，县公安局紧急出动，经过法医检验，认定死者为身中剧毒致死。李亮的母亲听完，当即瘫坐在了地上。
1: 这可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么警方又是怎么样知道谁是凶手的呢？警视通言之假扮的天使正在播出。
0: 当葛洪波听到李亮的死讯后呢，心里非常害怕，但是一想到终于可以和陈琳光明正大的交往了，他的心里啊就会有一些兴奋。为了确信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作案线索，于是他便试探着给陈琳打了个电话。
3: 在干什么呀？葛洪波急切地问道。陈琳哭泣着说，我在医院，我丈夫突然死了。葛洪波呢又装作惊讶地问道，怎么可能啊，不是快好了吗？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陈琳一脸茫然，此刻毫不知情的她还对葛洪波说道，听警察说我丈夫是身中剧毒死亡的，这个该死的凶手不会有好结果的。听完了这句话，葛洪波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自己那么爱陈琳，此刻还被他诅咒了。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可见陈琳啊对她的丈夫还是有点感情的。
0: 葛洪波一听到警察两个字马上打了个寒战，做贼心虚的他急切地问道，中毒身亡怎么会这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陈琳跟他说呢，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葛洪波听后稍稍地平静了一下，然后就说自己还有事儿，同时呢也劝陈琳啊节哀顺变，便匆匆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3: 葛洪波的心里有些发凉，他开始怀疑陈琳对自己的爱。躲在黑暗中的他开始一颗接一颗的抽烟，烟雾中他的脸有些沮丧。此时警方已经调出了医院监护录像的记录，从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行为异常的护士模糊的身影。经过调查，医院里并没有监控录像中那样身材的护士，民警此刻心中有数了。同时刑警在调查中发现，李亮的妻子陈琳的手机近日来与一部手机联系得非常频繁，平均每天十次通话，极为不正常。接着警方就查出了手机的主人，正是葛洪波。
0: 一连几天的葛洪波都是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此时的他呢还不知道警方已经锁定了他。就在他犹豫不决将要逃走的时候，警察来到了他的家中将其抓获。在录像等证据面前，葛洪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警方将搜集到的证据一一地向葛洪波做了展示。面对这一切，葛洪波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是如何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剧毒氰化物，如何化妆成了护士混进了病房，然后实施犯罪行为。葛洪波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中他回忆了自己和陈琳的交往历程，他悔恨自己没有理智地看待感情的问题，而是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深渊，以至于不能自拔。
0: 爱一个人不是想尽办法将其拥有，爱呢是有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去爱，不顾一切的去爱的话，那么这样的爱就是自私的，是错误的。试想当初，如果葛洪波没有嫌弃陈琳的文化水平低，如果陈琳始终坚持自己所爱，没有和李亮结婚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挽回这场悲剧呢？然而，一时的冲动，一时的盲目，造成了这样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痛定思痛，试问即将接受法律制裁的葛洪波怎么会不后悔呢？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视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
4: 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的河，波然寒。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守好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大家常说一句话，什么呢？大丈夫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啊。但是有个男的他却出尔反尔，那说出的话都不叫话呀，跟咱们干好事的这个小伙子简直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的了呢？说呀，8月18号下午2点钟左右，家住亳州市区的张峰接到了媳妇电话，说岳父脑血栓犯了，情况危急，他呀是赶紧拦辆出租车赶回老家。到家之后啊，张峰和媳妇儿呢一起扶着岳父上了车，岳母啊也把住院所需要的钱物啊、衣服啊放到了车的后备箱。大概是下午3:40左右吧，他们呢到了位于市区的华佗中医院。张峰说了，说我从随身的钱包里掏了钱付给司机，说刚进医院没多久啊，这岳母突然喊了一声，完了，糟糕了，这钱呢落车上了。这张峰的媳妇儿想起来呀，说丈夫曾经用出租车司机的手机给他打过电话，于是呢他是赶紧翻出通话记录给司机回拨过去。电话接通之后啊，这张峰说了，说喂，司机师傅你好啊，我是刚才坐你车的，我有个包啊落在后备箱了，你能帮我们送过来吗？这电话当中呢，司机说了，说他呀在火车站附近，让张峰家人过来拿。考虑到来回耽误时间，张峰说了，说师傅你这样能不能你现在把这个东西给我们送过来，来回车费我付给你。哎，之后吧，司机是答应了。过了没多久啊，这着急的张峰再次给司机打过去电话，这时候司机的回答是正在外面送人，一时过不去，让张峰家人再等一会儿。而之后呢，张峰和岳母啊带着岳父办理住院手续，同时安排女儿婷婷和婷婷的舅舅在门口继续等待。大约4点钟的时候，张峰妻子再次给出租车司机打了电话，这次啊对方说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听到这话呀，张峰的媳妇儿是喜极而泣，赶紧说哎呀谢谢师傅啊，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后备箱的包里头啊是我给我爸治病的40000块钱救命钱呢。听到这儿啊，这出租车司机迟疑了一下，说知道了知道了，那个这就到。然而家人左等右等还是没等着好心司机，再拨打司机电话一直没人接，之后啊竟然关机了。哎呦我天哪，按捺不住的张峰啊，让女儿婷婷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当中，110接线人员说，这是当事人自己弄丢的，不属于刑事案件，只能尽量帮助寻找。而之后呢，张峰的家人已经通过医院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但是由于视频截图太模糊，只能看到一辆绿色羚羊出租车，甚至连车牌都看不清楚。

老人的孙女婷婷说了，说老爷呀曾是抗美援朝的战士，战争期间受伤，左腿落下残疾，加之脑血栓的影响，现在双腿都很难活动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作为家属应该咋办呢？昨天下午110指挥中心的这个报警中心一个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啊，查询到了张峰家人报警时的通话录音。在理清事件之后，110指挥中心协调当地派出所民警给张峰家人打去电话，进一步核实了情况。那么傍晚的时候啊，这位民警说了，说这个按照张峰家人的描述，这类事件呢，公安部门并不具备管辖权，派出所无法立案调查。他建议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个运管处查到这辆出租车，并且通过自诉的方式到法院起诉出租车。那么截止到现在，这名出租车仍然没有，这个出租车司机没有出现。朋友们，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跟光天化日之下抢没有什么区别呀。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一个人明明知道车里拿的是人家的救命钱，家里人什么也不差你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常说呀，说钱呢，这东西咋来咋花，这玩意儿都有说的啊，咋来咋花，这都是说的。你说拿人家救命钱就这么跑了，4万块钱就能买你一条命了，买你一张脸了，买你在这个城市将来生活的权利了，买你的人品，买你的良心，真不值钱呢啊！怎么就能忍心不还呢？拿人心比自心，如果你们家人救命钱也丢了，你什么心情呢？是不是？你想要什么报酬，你直接跟人家张嘴说呗，你不能把人钱都拿走啊，对不对？这什么人品呢？这是，哎，而且胆儿还特别大，拿着这个手机号也掌握了，哎，我就奇了怪了，就是这个事儿我不太懂啊，我只是通过我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我在分析这件事情。收音机前好朋友如果知道的，可以跟风来说一说，聊一聊。就这个情况，咱们的警察同志就不能帮忙吗？就是说不能立案吗？就丢了之后，这明知道是有钱了，完了他就把电话就这么挂了，关机不接了，就消失了，就拿4万块钱就跑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就没有办法就治他了。那我怎么就不信这事儿了呢？啊，太可恶了，真的哈，这什么人都有啊。不过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就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发达，想抓一个人那不轻松加愉快的，早早晚晚的事儿，这叫人抓着他，真的几个大嘴巴当时就抽他脸。你不说打人不打脸吗？哎呦我天哪。但是这样的人呢，我看没啥意思。说有28个人上飞机登机遭到拒绝了啊，这是为啥呀？机票也买了，安检也过了，登机咋就不让呢？怎么回事？听凤跟你唠唠。说19号的时候啊，老佛爷的猫在微博上爆料了，说南京到桂林旅游的残疾人车友团体今天呢在两江机场过了安检之后却被拒绝登机。与此同时，在微博上也有其他的在场网友发布微博说了，说一对去南京的旅客由于里边许多残疾人带拐杖，机组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登机，现场比较混乱。那么没有相关规定，安检能过暂不能登机，问题又出在哪儿呢？昨天下午，咨询处的工作人员也证实确有此事。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航班号是 SC4728 的飞机啊，原定计划呢是12点从桂林飞往南京。航空公司为了是这个山东航空，但是呢，昨天下午吧，有28个残疾人登机，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拒绝了，理由是航空公司规定每个航班搭乘的残疾人不能超过2名。那么这批乘客并不买账啊，他们呢十分的焦急啊，也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根据现场网友说了，这些残疾人堵住每个登机口，和机场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两江机场的工作人员，咨询处工作人员说了，说原计划12点多起飞的航班一直逗留了3个多小时，下午3点多钟山东航空公司松口，允许这28个残疾乘客登机，这航班呢才正式起飞了。你说这个事儿闹的两方不愉快，你航空公司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限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限制，为什么又松口让这些残疾朋友登机了呢？这些残疾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非得用这种极端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呢？哎，有时候这玩意儿吧，没法说，朋友们，你看啊，说现在老百姓民间总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这个柿子都挑软的捏。有的时候出门啊，朋友就说了，你出门你不硬气一点真不行。我也发现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哈。很多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我是一个比较讲求原则的人，我相对来说很讲求原则的人，就是有这个规定我就按这个规定去做，我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多说话啊，这确实是这个样子，我有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在生活当中。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这真不行啊，
有的时候你不吱声，你不张嘴儿，这真是啊，这很多的工作人员呢，包括很多的办事人员呢，这办事啊真是挺差劲的，啊哪哪都是这样，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残疾人乘机是否真的有限制呢？那么根据残疾人航空运输办法当中啊规定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条款。根据了解，航班座位数呢是51到100个左右，不得载运无人陪伴但是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超过2名，含2名，就是航班座位数在51到100个的时候，那航班座位在101到200个的时候不得超过4名，含4名，航班座位在201到400个的时候不得超过6名，含6名，航班座位为400个以上的时候不得超过8名，含8名。朋友们听懂了吗？就是2个2个涨。那么山东航空桂林飞南京的机型是波音737-800，座位数是100多个，残疾旅客数最多不能超过4个。这个规定啊，深圳航空、东方航空也证实是确实有限制。那么一位航空业内人士说了，说飞机的环境啊毕竟不同于平地，各种条件都很特殊，比方说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有冲击力啊，空气当中气压比较低，诸多情况对于乘机人的身心状况都有要求，所以说航空公司啊在很多的措施其实呢都是为了确保咱们残疾人士的权益，这种呢并非是歧视性条款。那相关人士也说了，残疾人分很多种，比如说坐轮椅的人多了，这轮椅上飞机之后放哪儿是个问题，碰到选机位还必须得安排工作人员送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原因。那么朋友们，有朋友就说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说刚才咱们还提到一个词，这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这个南京到桂林的残疾人车友团体啊，一波咱们一块儿出去玩，肯定不是3个5个，不是10个8，就至少得10个8个吧，对不对？那么这2年呢，实话是说，不少的全国两会的委员们呢，都有关于这个残疾人乘机这个相关的提案。一些自身就是残疾人的委员也经常坐飞机，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让他们感觉到残疾人在乘坐飞机方面有很多的不方便。比如说，连续飞行3个小时以上的飞机，设置机上轮椅，以备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卫生间，这些需求是使用，对吧？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人有3级嘛，很正常。那么许多委员也呼吁说了，国内航空公司应该修订相关的规定，补充有关的硬件设施，多一点尊重意识，给残疾旅客更多的关怀和更好的服务。比如说，国内飞机上增加机上轮椅，增加男性空乘人员，尽量安排残疾人在前排就坐，方便上下飞机。如果说没有机上轮椅，飞机时间长的航班。

但凡用点心都能够做到。那么在国外都怎么做的呢？航空公司是怎么做的呢？说国外啊，不少航空公司不仅不能限制机上残疾乘客的数量，还要为残疾乘客提供方便出行的硬件条件。说在美国吧，美国运输部2009年发布了不歧视残疾人的空中旅行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必须确保新的飞机上至少50%的过道座位有可以移动的扶手啊，50%的过道座位有可以移动的扶手。在超过一个过道的飞机上，有的飞机咱们说大飞机啊，它中间可能有两个过道啊，这个确保至少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那客舱里呢，还应该准备客舱轮椅，以方便残疾旅客上下飞机或者上洗手间。残疾人也不会佩戴胸卡或者其他特殊的身份标志，不会和别的旅客有明显的区别。那目前呢，国内的三大航空公司都有涉美航线，在这些航线上啊，中国的航空公司也都遵守了这个规定。比如说南航在广州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啊，就取消了对于承运残疾旅客人数的接收限制，机上也准备了客舱轮椅。朋友们，我刚刚啊，我多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多说，我把这个目前来讲咱们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航空公司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国外的情况，跟大家就交代了一下。可能啊，这是确实啊，不同国家之间可能有一些差异，种种差异，比如说硬件条件上的差异，比如说这个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变的，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啊，对吧？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那么既然有的地方能做到，为什么咱们就做不到呢？可能制度上和硬件上我们不能说说改就改，比如说飞机说换一批就换一批，这个不现实。那比如说制度，今天昨天这样今天这样，咱们也知道凡事需要有过程。但是我觉得有一样咱们是随时可以变的，就是咱们大家对于尤其搞服务行业的朋友，对于旅客，对于我们所被我们服务的人，这份热心，这份细心，这份耐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提到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个例，但是往往可能一个事情的改变就是因为几个个例发生之后给大家提了个醒，对不对？今天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给一些国内的航空公司提个醒，为什么别人做到我们做不到？如果这样的事情将来很多次的发生怎么办？这规定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对不对？这个因为社会上有很多的残疾朋友，有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存在，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还是个人，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衣食住行，尽可能的解决他们的不便利，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不对？下面先跟朋友们讲一个有点不着调的事儿吧。不着调的90后老爸，你看看90后都当爹了。90后现在最大多大了？24吧，啊，24岁了。90后也不小了，是吧？多快！你说这，其实现在你说这个年龄划分吧，我觉得不是特别科学。80后，我们说80后啊，原来说80后小怎么地？你看现在最大80后多大了？80年的33吧，33、34，是不是？你等到89年的呢，差多少？所以这个80后这个概念就不是很准确，包括90后也是一样啊，90年和99年都是90后，差不少呢，是吧？说18号的上午8点钟啊，一阵急促的救护车报警声，这个惊扰到了重庆江北区的一个小区的宁静。怎么呢？一个刚刚出生37天的小男婴，因为父母的粗心，被熟睡的父亲压身这个翻身呢，给压得昏迷了。小男孩给压昏迷了。说父亲蔡斌今年24岁，妻子李燕今年刚18，因为父母忙着做生意啊，儿子从出生开始就有小两口照料。由于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啊，初为人父母啊，很多事情都不明白。这蔡斌说了，说每天晚上啊，我都得被孩子的哭声吵醒3次，得给孩子喂奶粉。因为李燕年纪小，刚18，讲话了，现在这个18在咱们印象当中，小孩自己孩子还没当明白呢，就自己当妈了，很多事他还不懂呢。晚上根本不愿意起来给孩子喂奶，这事儿啊就被这个孩子他爹包揽下来了。说早上6点之后啊，那才是睡觉的黄金时间。孩子他爹呀，一个24岁小伙儿，必须得睡到9点钟才行。孩子放在身边的时候呢，正是他睡得最熟的时候。自己每天工作呀，就是给做餐饮生意的家里送外卖。这段时间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大，加上晚上睡不好，所以才会导致早上睡得这么死。就折腾一宿啊，孩子也不让爹妈睡啊。早上6点多钟起来之后，这孩子也睡着了。6点到9点这功夫，正是爹妈睡的时候。李燕说了：“哎呦，我没想到啊，后果这么严重啊！”孩子送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了。

0: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现在肠子悔青，你也没招了。蔡斌的小姨说了，这年轻人总是粗心大意。18号啊，他们还看见孩子他妈上网打游戏呢，孩子搁一边不管。你这样，你当啥妈呀？真是的。这个孩子，这个蔡斌啊，就是这个年轻的父母的小姨还说他了，就是你看你这看孩子，你粗心大意肯定是不行啊，对不对？蔡斌的小姨还说了，蔡斌小两口都是晚睡族。蔡斌喜欢上网打游戏，据他所知，孩子出事那天晚上啊，这个新爸爸玩游戏玩到二半夜。蔡斌说了，当天晚上他的确玩网游玩到了1点多钟，主要是孩子每天1点多钟得起来喝奶，所以他才等到1点多钟，以免刚睡下就被孩子哭闹声吵醒。我觉得这都是沾点扯哈。蔡斌说了，我以为带孩子平时注意点就行了，没想到自己休息不够也会对孩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以后啊他和媳妇儿会更加警醒，再也不晚睡了。主治医师说了，孩子右手小指啊有淤青，有骨折的可能，呼吸相对比较快，正在进行肺炎的排查，如果不是肺炎可能和挤压有关，3天之后还会对孩子的脑部进行多项的检查，看看是否存在窒息引起的缺血性的脑病。哎呦我天哪，你说这小孩儿，老百姓讲话拖到这家，你说也是够闹心的了，这爹妈也太不上心了啊。那么对于刚刚有宝宝的家庭，有很多新爸爸新妈妈说谁都没经验，都头回当爹头回当妈的，这样的问题怎么避免呢？这妇幼保健院的这个主任说了，说受传统方法的影响啊，大人带新生儿同床睡的比例仍然比较高，不少年轻的妈妈为了好喂奶以及怕宝宝单独睡啊受凉这些因素啊，大部分家长都带着新生儿同床睡，加上担心孩子掉下床让婴儿睡在夫妇中间，这对宝宝来说呀害处很多，除了存在挤压窒息等等风险之外啊，对于宝宝呼吸的危害更大。大夫说了，说这个大人和孩子一块儿睡啊，抢走氧气对于宝宝危害这事儿更大啊。说人体当中啊，脑组织的耗氧量是最大的，成人脑组织的�耗氧量约占全身耗氧量的20%，孩子越小，脑耗氧量占全身的耗氧量的比例就越大，婴幼儿高达50%。说孩子如果睡在父母中间，两边大人抢走了更多的氧气，成人排出的废气双管齐下，会让孩子处在一个缺氧和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环境当中，让孩子出现睡眠不安、半夜哭闹这样的现象，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那么当父母有以下任意一种情况的时候，都不要和孩子同睡一张床，比如说吸毒、酗酒、过度劳累、吸烟和服用处方药等等等等。大部分过会儿今天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吧，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今天晚上也祝大家有个好觉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精神的啊。好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海大五院急诊室里头啊，可是上演了相当温情的一幕啊。怎么了呢？说昨天上午10点多钟，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被几个人搀扶着送进了海大五院急诊室。一个大娘和一个年轻的女子把这个老大爷扶到急诊室座位上，大爷左侧脸呢都有点红肿了。一个男的呢正忙着办理住院就医手续。哟，这是怎么着了？一家人领着老人来看病了？还真不是。说这位大娘和大爷啊，他俩是一家的，而那个男的和女的呢和大爷一家根本不认识，而是把大爷撞到的人。哟，这是出了车祸了。话说事发之时啊，大娘在楼上的家里头，大爷呢独自在楼下带着小孙子玩，而这时候啊一辆轿车启动正往后倒。哎，因为大爷所处的是倒车镜的死角，开车的男的呀没能看到站在车后的大爷，结果将大爷是撞倒在地了。邻居见状啊是匆忙上楼找到了大娘，而当时啊这个男的是迅速下车，和车上一个年轻女子将老大爷抬到了车上，连同大娘是一块儿来到了海大五院急诊室。进到医院之后啊，大娘就问大爷哪儿疼，这大爷也不吱声，只是用手啊摸着左腿。这女的跟这医生说了，说大爷被撞倒了，右半个身子着地，裤兜里啊揣着一串钥匙，好像把腿呀给弄伤了。这医生啊给老大爷检查了一下被钥匙硌到这个地方，发现腿部啊红了一块，就让家属带着大爷去拍片详细检查。这大爷听到这话呀连忙摆手解释说，哎呀没啥事儿，我没啥毛病，不用做检查了，那别浪费钱了。这个年轻的女的一直搀着这大爷，并且安抚说，说大爷咱不怕花这个钱儿，好好仔细检查一下，老年人到岁数了磕磕碰碰啊容易受伤，要是哪儿出了问题咱马上治，这钱咱可不能省。你看朋友们，就冲着态度就好样的，对不对？半个小时之后啊，大爷被重新搀回到急诊室。医生看过片子之后啊让大家放心，说大爷没啥事儿，只要回家呀吃点这个舒筋活血的药就行了。由于大爷现在这腿呀不方便行走，你想朋友们，毕竟80多岁老爷子了，这撞倒一下，讲话老头老太太不像咱们年轻力壮的哈，撞一下磕磕碰碰没啥事儿，讲话真出点啥毛病长好的也快，那老爷子不一样啊，对不对？现在不方便行走，这个男的和这个年轻的女的又把大爷抬到担架上推出急诊室。这年轻女子还一直宽慰大爷说了，大爷你说今天出这事儿哈还好不严重，不过吧最近几天您是不能出去溜达了，在家待着吧，消停吃药，这两天呢我买点吃的上你家看你去。之后啊，男的和这个年轻女子又把大爷和大娘送上了车，几个人是一同离开了。话说这个事儿哈，坐在急诊室外面几个患者还有家属看到这一个情景挺感动的。一个患者家属就说了，说现在啊有的人开车肇事的第一时间是啥呀，想跑啊，或者说想方设法逃避责任。而且你想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我们说这个老人吧，他跟年轻人最大区别在哪儿呢？老人

你自己这个利益，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同样也好。你看老大爷很像样，说拉倒吧，我没啥事儿，我感觉还可以，不用检查。人年轻人讲话了，大爷你岁数不小了，咱也不差这些了，该检查咱得检查，有问题咱得赶紧治啊，别给老爷子说这是有点啥毛病啥的，那就坏了，对不对？整坏了那可就完了。那很像样，就而且这态度啊很重要，朋友们发现没有？你看，就从凤给大家描述的啊，我在这个复述的这个女的，包括这个男的啊，说话呀、办事儿啊，就觉得说，你别管咋地，人家态度非常的端正，是不是？有病咱治病，没咋地儿呢，我们也会同样上老爷子家去看看老人。讲话了，作为当年轻的啊，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咱们对于自己爹妈能好，对于你看，就算咋说呢？虽然说这个认识的方式不是很好吧，但是这也是份缘分，是不是？上老爷子家里80多岁了，拿点吃去看看，跟老爷老太太唠唠嗑，是不是也不错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圆满的，而且听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啊。你看，天天节目开始啊，咱们都给大家讲这么样一个事情啊，相信朋友们呢，听完了之后，大早上也觉得心里比较亮堂啊。和上面这个事儿相比啊，最近的宿州也发生了一件事儿，怎么的呢？一个轿车把一位女士给撞倒了，可是吧，车上的几个人呢，跟咱大庆的啊这对男女根本没法比，怎么着呢？下面听凤跟您小小。话说呀，8月14号的上午10点多，宿州市交警接到了报警，说了这个某路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无牌照的黑色轿车撞倒了一个女的。这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却发现这车人都没影了。一个目击者说了，事发之后啊，轿车里下来俩女的，把受伤女子架上了车之后啊就离开了。听到这儿，很多朋友说了，说这是送伤者去医院了吧？哎，民警也这么想的。可是啊，民警走访了附近的几家医院，都没有相关的记录。就在大家感觉事有蹊跷的时候，女子的家人向警方报了警了，说呀，这女的来电话说自己被一辆轿车上的人呢扔在了距离事发地点6公里之外的宿州郊区的一个在建的体育馆门口，现在被120送到市立医院了。哎呀，我天哪！你这家是你撞了人你不救，你还把人家这整挺老远给扔下来，多缺德呀！这必须得严惩啊！说呀，在宿州市市立医院里头，54岁的伤者傅女士被诊断为膝盖骨和小腿骨折。受到惊吓的傅女士也没有向民警叙述出完整的驾驶员信息。最后啊，根据附近群众的举报和对于事发地点的监控，一辆无牌照的福特轿车进入到警方视线，而这辆车为当地人牛某所有。说16号的清晨，民警来到了牛某家中，但是牛某啊并没有在家。对于他家人说明了事故情况之后呢，16号中午啊，感觉躲不过去的牛某向警方投案自首了。哎呀，哼，要说这牛某，你说他是咋想的？朋友们，这人呢，你就说你这个撞了之后，完了你寻思寻思，我寻不咋地儿，我就开车走了，这是一码子事儿。撞了之后把人整到车上，整挺老远又撇的，另外一码子事儿了，这是缺德上再加缺德了，是不是？缺德的平方了啊！那把伤者都扶上车了，为啥不把人送院去呢？就这么眼巴巴的，这腿折着就折着吧，就撇到边了。小猫小狗你也不能这么干呢，对不对？咱们说这个牛某，他呀曾经因为刑事犯罪，在04年的时候啊被判了7年。刚出狱不久的他，在今年的8月13号啊买了这辆二手的福特，新牌照还没办下来呢。你看，刚出狱不久，13号刚买的车，才过两天，15号就出了事儿啊，14号就出了事儿了，对不对？说14号的上午啊，他和路上碰到的两个朋友一块儿开车出去加油去。事发地呢就撞倒了傅某，开始啊扶到车里，还是真是准备送医院的，也到医院门口了。一看附近都是人，想到自己还没有驾驶证，撞了人估计还得进监狱，于是呢把车开到城外了。先是来到离现场3公里的一个农村公路旁边，谎称说到医院了，之后呢被傅女士识破，继续前行。这傅女士在车上啊一再央求牛某别把自己撇下去，可是最后啊到了距离事发地大概6公里的体育馆，牛某啊对于傅某谎称说医院到了，让他下车。傅女士质疑啊，是坚持不下车，他们就强行把她抬下去了，之后扬长而去。哎呀，这性质这么恶劣啊！朋友们，想来想去，说来说去，那么最终这个牛某会怎么被处置呢？听凤跟你说说。交警介绍说了啊，牛某的行为呢是涉嫌无证驾驶、交通肇事逃逸2项罪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还没有将受害人送至医院抢救，反而开到了6公里。

公里之外，在偏僻处扔下受害人，性质和行为很恶劣。目前呢，牛某已经被警方治安拘留了。根据伤者的伤情鉴定和车内有关人员的具体行为判定之后啊，警方会依法做出下一步的处理。对于同车的两个人还没前来说明情况，警方正在寻找这俩人。你们俩啊，也别想跑。是不是啊？太没有道德了。你说吧，本身把人刮了，我们常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哈，说这个现在因为车多人也多，大家可能开车在路上啊，有的时候刮刮蹭蹭是难免的。很多司机现在已经能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去处理这件事情了。我总跟大家说，说这个宁停三分是不抢一秒，好多朋友在道上就着急啊，就火急火燎的，着啥急呀、啊、朋友们，记住别着急，稳稳当当的，真说出了事儿啊，你抢那些时间都白抢，几十倍的时间都搭进去了，对不对？稳当的在道上，别管说是就是对于车也好啊，还是对于人也罢，那刚刚这个事儿吧，你说如果真出了问题，好好解决无证驾驶，包括把人家什么什么刮了蹭了，咱赔钱还是怎么着的，讲话嘞，这是一方面。你这家你撞了人，你逃逸，逃逸完你还把人给撇走了，这性质恶劣吗？这警察不说吗？这不得很熟是吗？那还能好了吗？对不对？无愚蠢透顶啊啊！要说这样气愤的人吧，下面还有一个撞了人之后还装聋卖傻呢，怎么呢？8月16号上午10点多钟，达州市某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1岁半的冯柏林小朋友被车撞倒在路上，后来经过医生极力抢救，仍然是不幸身亡。1岁半的小朋友。事发之后啊，有个叫罗小峰的人，他说呀自己是目击者，还告诉民警，肇事逃逸的摩托车是一辆红色架子的俩轮摩托车，后尾箱呢是黑色的，驾车人是男性，年龄在25到30岁左右。肇事之后啊，没有在现场停留，就迅速向通州区方向逃逸了。这家是有目击者挺好的呀，民警啊就按照罗小峰提供的线索寻找了。可是呢，交警一直没能够找到肇事的摩托车，于是啊，办案民警对于罗小峰的说法就产生怀疑了。直到17号的上午啊，这罗小峰第三次到派出所录口供的时候，在他母亲的劝说之下，他才最终说出了自己撞伤这冯柏林的事实。原来这个所谓的目击者竟然就是肇事者。哎呀，这孩子的父母，1岁半孩子的父母很是气愤呢、啊、他们不能接受的是，罗小峰当时撞倒孩子之后没有把孩子及时送到医院，而是回家躲避之后才把媳妇儿叫来告诉他们孩子出了事儿。孩子爸爸说了，当时至少耽误了10多分钟，如果及时的话，也许孩子就不会走。一个哎呀，刚刚1岁半的小生命就这么就没了。不过我也很奇怪，很纳闷，这故事我讲呢就这么些，那我很纳闷，孩子为什么会跑到马路上去呢？嗯，父母为什么就没看好呢？其实啊，就是很多现在为啥说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呢啊，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可能跟这个事儿本身不是关系很大，就是节目当中咱们多次说过孩子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说是现在孩子不好教啊，包括小孩到了青春期怎么办呢，包括什么什么教育问题啊，什么升学问题啊，包括将来什么找工作处对象的问题啊，当家长都得跟着操心啊，怎么把孩子教成一个健全人格的孩子，这都是大家在讨论的问题。养孩子本身它就是一种责任，本身它就是一种这个担当啊，一辈子的事儿，真的是。除非你没做好这个，就是你就说我就不想当这爹妈，我就丁克，我们俩挺好的，这样挺好。一旦说你养了孩子，从小的安全问题呀到教育问题，这都是当父母你必须要去，就是不能说100%全全面面的都想好吧，但你也差不多点。有些家长吧，他就是很不负责任。你看现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多少这样的事情了，小孩啊，爹妈一出门把孩子咔往家一锁，也不管你哭啊嚎啊啥的，我把门锁严实的，家长就出去干这干那去了，孩子自己在家哭的狼哇的，从窗往下跳的，有没有？有的是，讲了多少件了？至少得3-4件了吧，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全国各地的事儿没讲过的呢，那更多了去了，对不对？这孩子1岁半怎么就能让车给碰上呢？咱们是说到这儿了啊，想起来了。当然凤还是那句话，说到这个事情的本身，我个人认为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一定要有担当，人在做天在看呢。这句话咱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常提常说，对不对？就是说人就办事儿啊，说话呀得讲究良心。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真是有很多事情嘛，你说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旅程，对不对？如果说你做了大，就是不是大量，做了一些个缺德的事儿，早早晚晚啊，

啊，对对对，找到身上。你看这不最后也没有妥过良心的惩罚吗？一个一岁半小孩撞死了，你就说撞了之后咱转身救不过来，是咱们没办法了，是吧？你就没你眼瞅着孩子一点点一分钟的往咽气儿，你说这性质能一样吗？这相当于蓄意谋杀呀都。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在这呢，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啊。说星沙205路啊，是长沙市众多公交线路当中很普通的一条。说姚青龙呢，就是星沙205路的一位司机。8月16号的早晨8:45的时候啊，香龙小学公交站，姚青龙遇到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4-5岁小姑娘的手上了车了。然后呢，这个妈妈说了，说师傅，我女儿的奶奶呀，在紫薇路口站等她呢，麻烦您帮我送一下。说刚刚担任公交车司机不到半年的姚庆龙啊，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这不相当于托管了吗？哈，这姚庆龙就答应下来了，并且呢把这孩子呀安顿在了自己右后方的座位上，稍稍一回头啊就能看着。说从这个香龙小学站到紫薇路口站呢、啊、一共有15站的距离，车上乘客是上上下下，这姚庆龙啊是一面招呼着乘客，一边留心着身后的小女孩。大约过去了20分钟，车呀就开进了芙蓉公安分局站，再有一站呢，小女孩的目的地就到了。这姚庆龙就想着说，就想快到了哈，就回头啊就跟小女孩说了一嘴，说小朋友啊，准备啊，要下车了啊。但是啊，这姚庆龙意思什么呢？你准备要下车了，下站你再下，小姑娘会错意了，寻思到地方了呢，随着人流就下车了。由于上下车的乘客比较多，姚庆龙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到了紫薇路口站的时候，还惦记着让小女孩下车的姚庆龙，一回头发现，哎呦，孩子不见了。这姚庆龙当时就慌了，32岁的他呀已经是一个2岁孩子的父亲了，他明白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不顾公交公司的规定，决定去找小女孩。姚庆龙啊把情况和车上乘客说明了，因为是上班时间，一些乘客赶着要上班就下车换成别的公交了，不赶时间的乘客呢就留下来了，和姚庆龙一块儿去寻找下错车的小女孩。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啊，乘客们没有一句怨言，这趟满载着爱心的公交车折回来上路了。而这时候啊，距离小女孩下错车已经过去大概10多分钟了。当姚庆龙又回到了芙蓉公安分局站的时候，找了好一会儿才看到小女孩啊，空旷的人行道上啊，小孩是一边走着，小姑娘嘛，哎呦，一边啊拼命的抬着这个抹着眼泪啊，哭的都不行了啊。小女孩这个样啊，让姚庆龙这个当父亲的是既高兴又内疚。别的孩子的父亲哈、啊，开车呀开到小女孩身边，车门啊唰啦一下打开了，说小朋友快上车，叔叔啊来接你了。这姚庆龙这么一喊呐、啊，哎呦，朋友们你看啊，这个画面，在小的时候这个动画片里可能无数次的想象过哈，就是一个公交车的开公交车的叔叔开着公交车来接我了哈，一车的叔叔阿姨，这小女孩当时心里会是什么感觉啊？哎，这听到喊声之后啊，这姚庆龙一喊说叔叔来接你了，小女孩抬起头看了看姚庆龙，短暂的停止哭泣，飞快的跳上了车，高兴啊，姚庆龙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但是直到坐在姚庆龙身后的座位上很长时间呢，这孩子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站在一旁的叔叔阿姨也开始安慰他了，说小姑娘别哭了，你要谢谢这个叔叔，是他要过来找你的。而从看到小女孩一直到她上车被安顿好坐下，姚庆龙的视线一直一刻也没离开过她，说小朋友对不起啊，叔叔错了，让你早下了一站。姚庆龙看着满脸是眼泪的小姑娘啊，也是很诚恳的道歉。这句话戳中了车上一位23岁的年轻女孩毛慧的泪点哈，于是呢，这个女孩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发到微博上。快到这个紫薇路口站，就是小女孩的要坐到的终点站的时候啊，大家远远的就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人正死死的盯着姚庆龙的车，车门刚一打开，小女孩一下就扑到奶奶怀里说奶奶，就这么喊啊。小女孩也觉得说哟，真是哈，到奶奶身边是不容易。就这样，因为这件事儿，这样一条微博，姚庆龙也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叫什么？中国好司机。姚庆龙有点错愕，他没想到说自己眼里的一件小事儿，竟然收到了如此许多的赞许。其实朋友们，咱们想想哈，一个公交车司机对于自己一个毫无瓜葛的孩子如此上心，如此尽责，让人感觉到很钦佩。而且咱们也知道公交公司是有规定的，但是咱们更加钦佩于这位司机师傅的诚信。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
寄出。

0: 驷马难追。答应别人的事儿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哪怕是费点周折也要在所不惜。那么这位司机师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也是实践了自己对于孩子妈妈许下的承诺，这个承诺重如千金，掷地有声。我相信呢，就是人性当中这种最真实的最美的东西才是真的所谓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平凡的小事儿更能体现咱们人类的基本素质，更能展现人性当中最美的一个地方，更能彰显社会当中我们所谓的正能量。中国好司机这事儿告诉咱们什么呢？美好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当然美好的事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做出实际的努力，哪怕是您对路人的一丝微笑，哪怕是邻里之间的一个善意的提醒，哪怕是不便老人帮助他的一个举动，哪怕是为环卫工人捡起一张小小的纸片，这么简单而已。这种爱心和美德就在我们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不经意地传递着。只要咱们相信这个社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是吧？那歌怎么唱了？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相信咱们大家，只要您愿意付出，只要咱们愿意努力，这样平凡生活当中的大爱、大美就会出现在咱们身边，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好了，那大风故事会就跟大家伙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妥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天晚上，大卫和妻子来到一家餐馆吃饭，因为没有事先预定，餐馆客满，等待餐位的人很多。不一会儿，服务员出来喊道：
2: 哪位是沃克尔啊？
1: 于是大卫对妻子说：
3: 我去冒充沃克尔，这样就该我们就餐了。
1: 说完便朝服务员走过去。
2: 您是沃克尔先生吗？
1: 大卫点点头。
2: 我们正在找你，你的全家人都在餐厅里等着你呢。

0: 一位顾客来到包子铺吃包子。
1: 哎，你们这包子怎么这么小啊？
2: 刚出锅的时候挺大的呢。
1: 那现在怎么小了呢？
2: 你不懂热胀冷缩呀。
0: 有一对夫妇经营着牧场，由于过度操劳，丈夫患上了失眠症，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于是妻子告诉他：
3: 你呀，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默默地数绵羊，一会儿啊准睡着。
0: 于是他依法试了，仍不奏效。
3: 你一准啊太心急，必须专心一意地数，并且啊数到一万才能有效呢。你今晚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丈夫恨恨地说：
4: 哎，仍是一夜没睡着，我数完了一万只羊，剪了羊毛，梳刷妥当了，纺织成布，还有缝制成衣，运往了美国，全部卖出去了，整体买卖我赚了321万。

0: 在饭店里，顾客对经理说：“
1: 经理，你们饭店的厕所里面的苍蝇太多了，简直让人受不了。
2: 您下次不要一大早的上厕所。”“
1: 那该什么时候去呢？”“
2: 最好中午12点去，到时苍蝇都跑到餐厅里去了。”

0: 夫人忽然咳嗽不已，丈夫关心地问
1: 哎呦，要不要买些东西让你的喉咙舒服一些呢？
0: 夫人赶忙止住咳嗽。
2: 哎呀，好，你呀，你就买上次在珠宝店我看见的。

0: 饭店里，一位顾客不耐烦地喊着：“
1: 煎牛排怎么还没好啊？究竟还要我等多久啊？我已经说过十次了。”“
2: 请稍后，先生，这十份煎牛排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好的。”

0: 太太对先生管得很严，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总是跟着他。一天，太太回娘家了，先生想独自出去逛逛。他穿上西服，照照镜子，并照惯例呀，伸手摸口袋里有没有零钱，结果却摸到一张太太的便条，只见上面写道：“
1: 你穿得这样整齐，想上哪儿去呀？”

0: 一个人走进一家有名的饭店，点了一盘油炸龙虾。一会儿，服务员把菜端来，这个人发现少了一只虾螯，他责问服务员，服务员就把老板找来了。老板说：“
1: 您知道，虾是一种很残忍的动物，您的虾可能和它的同类打架，被咬掉了一只螯。”
0: 这个顾客马上说：“
2: 那么调换一下，请把那只打剩了的给我。”

0: 已经是深夜了，亚罗斯福才回到家里。
1: 你又到哪儿闲逛去了？
0: 妻子大声训斥着拧开灯。
1: 为了等你回来，我在床上看报纸，看到晚上三点。
2: 我也是。哦，亲爱的，晚上怕你说我，我一直在等你熄灯，所以在街上等到了三点。

0: 在一个小饭馆里，顾客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
2: 这盛面条的碗也太不卫生了吧？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的黑呀！”
3: 哎呀，你放心了，我们心中有数，盛的面条到不了那黑圈。

0: 老板看见他的女招待把顾客买啤酒和三明治的5.25美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气冲冲地问道：
1: 你站住，你如何解释你刚才的行为？
0: 女招待不紧不慢地说：
2: 干嘛发火呀？那个家伙进来买了一瓶啤酒和三明治，他没有付账，只是给了我5.25美元的小费。

0: 有一次，丘吉尔应邀去广播电台发表重要演讲，他招来一辆计程车，对司机说：“广播电台。”“
1: 哦，抱歉，我没空，我正要赶回家收听丘吉尔的演讲呢。”
0: 丘吉尔听了非常高兴，随手掏出1英镑给司机。司机沉思片刻说：“
1: 嗯，上来吧，先生，去他的丘吉尔。”

0: 两个人站在商店大门口聊天。
1: 哎，营业员胸前为什么佩戴照片呢？
2: 开展微笑服务啊。
1: 这和佩戴照片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没看那照片上的人都是微笑的吗？

0: 同事给新婚不久的刘医生打电话，请他去打桥牌。医生放下听筒说
1: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2: 有什么急事吗？”
0: 年轻的妻子不安地问，她看见丈夫在飞快地穿衣服。
1: 是啊，很要紧，三个医生已经在那里了。

0: 老教授神色悲哀地走进餐厅，对服务员说：“
1: 给我一份炸糊了的鸡蛋，一杯淡而无味的咖啡，两片干硬隔夜的面包，然后坐下来，唠唠叨叨的骂我半小时。我想念我的亡妻。”

0: 太太突然走进丈夫的办公室，恶狠狠地扫了一眼年轻美貌的速记员，怒冲冲地问她丈夫：
1: 你不是说打字员是个老太太吗？
0: 丈夫吓得不知所措，但很快镇静下来，对妻子说：哎，我是啊，是啊，他今天生病，所以派他孙女来顶替。

0: 汽车压死了农场的一只老母鸡，司机下车环顾四周，随即捡起鸡扔进行李箱。农场主从灌木后出来说：
1: 司机先生，你恐怕不是为了认罪把受害者送医院去吧？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

0: 用的人。
1: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您

0: 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的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林汝为作词，雷雷谱曲，刘欢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在1987年吧，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同时也是人们广为传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的曲作者雷雷和他的父亲，我们熟悉的电影音乐人雷振邦老师一起为林汝为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还创作了另外一首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在《四世同堂》之后呢，林汝为就再次找到了这个雷雷，希望啊他为电视剧《便衣警察》谱曲。而这时候呢，雷雷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你看峥嵘岁月何惧风流。这首歌曲写的真诚，我想也就像整个闪闪发光的整个80年代一样，就像那时候最可爱的人们着着警服的我们的保护我们安全的警察们一样。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被广为传唱，同时和那个年代一样镌刻在时代的车轮上。那说到雷雷还有他的父亲雷振邦啊，这是一对音乐父女，他们一起是为四世同堂做了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当时呢也是随着电视剧的播映，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经久传唱。应该说它是一首曲艺歌曲，里面有京韵大鼓，来自于著名的骆玉笙老师。

重整河山待后生。在1984年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紧张的拍摄制作当中呢，导演林汝为就邀请雷振邦担任《四世同堂》的音乐总策划，负责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有音乐的创作。于是呢，雷振邦就指导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温中甲和自己的女儿，刚刚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雷雷，共同创作《四世同堂》的音乐。我们知道《四世同堂》呢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那音乐的创作呢就最好选择具有着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它的韵律恰恰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并且通俗自然，容易被百姓接受。并且老舍先生本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京韵大鼓，他也曾经创作过《古书艺人》还有《方珍珠》等等作品。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啊，以汲取京韵大鼓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确定这一创作思路之后，雷雷很快便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并且得到了首肯。在这同时，雷振邦先生马上想到了一定要邀请到骆玉笙来演唱这首歌。我们知道这首歌虽然它是汲取了京韵大鼓的精华创作的，但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毕竟它还是一首歌，而且是一首带着强烈的流行元素的歌曲。那时候骆玉笙先生小五彩已经是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了，那么他会不会演唱一首京韵味道的歌曲呢？后来雷振邦先生

就把自己的女婿艺名叫到家里，由雷振邦口述，艺名执笔给骆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然后把信呢交给女儿雷雷，雷雷带雷振邦先生专程到天津，请骆医生演唱这首歌。果然，随着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播放，骆医生先生演唱的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他出色的演绎更使得我们许多人领略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魅力。

刚刚说到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哈，你看那个时候的音乐人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地，然后创作有当地特色的背景音乐，老北京风味儿。那说到这一点呢，也让我想起来了，那就是另外一部同样是根据老北京的一个家传世传的药业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它的主题曲同样京腔京韵。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刚刚听到一曲《大宅门》，这也是郭宝昌执导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是2000年左右，应该是2001年哈。《大宅门》呢，讲述了中国百年的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以及医药世家白福三代人的恩恩怨怨。啊，我记得当时特别火，其实它的火爆程度也不亚于《四世同堂》哈。有一个数据说，当时呢是央视首播以17.74点的收视率夺得了当年度的收视冠军。啊，后来也在这个香港播出。嗯，剧集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大腕云集，关键是呢都是实力派的。

演绎了近代的药业的传奇，南京上空随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刘文正的老歌《相思河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

0: 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

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七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2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七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轻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轻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 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

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故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底最深的顾虑从来不是伴侣物质匮乏、陪伴不足，而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眼里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熬成了大腹便便、眼神浑浊的模样，身上也没有了朝气，心里没有了热忱，对生活彻底妥协认命，仿佛灵魂早已沉睡，只剩下躯壳度日，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摊，对新鲜事物毫无好奇，对未来没有半点的期许，活得麻木又慵懒，这才是最让人心酸的模样啊。真正有少年感的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五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
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啊。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

披肩布阵，以向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啊，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做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

为克制，内和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

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呀。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暗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哎，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他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

0: 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4: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6: 朱砂洞村是新城区湖滨路街道的一个行政村。据平顶山市地名志载，村东南岗坡上有一洞，洞内有朱砂石，村以洞名。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洞人的民间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穷孝子 为给母亲治病，出外扛活挣钱。一天黄昏时分，孝子路过郭底山下，饥肠辘辘，口渴难忍。他举目四望，四处荒凉，没有人家，只得忍住饥渴，坚持行走。刚走了几步，孝子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位匆匆赶路的红衣姑娘。孝子即刻停住脚步，喊了几声大姐。红衣姑娘不理不睬，紧走几步向山腰飘去。孝子以为山上住有人家，也就跟着走了上去。走到了半山腰，只见红衣姑娘进了一个山洞，孝子也跟着走进了山洞。可是洞里如夜一样黑暗，根本没有人的踪影。孝子正在惊奇纳闷，只见一处红光闪烁，他壮起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堆朱砂。这时只听红衣姑娘说道：孝子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请你把这些朱砂拿去换成钱，给老母亲抓药治病吧。说完化作一阵清风飘走了。孝子慌忙跪地感激不已。回家后，孝子用卖朱砂的钱精心为老母亲治病，不到一个月就大病痊愈。一天，老母亲特意让孝子带着礼品去感谢红衣姑娘，可是孝子找遍洞里每一个角落，不见红衣姑娘的踪影，再喊再叫也没人应声。孝子走出朱砂洞，感到非常惊奇。到了村上，逢人便说这件事。郭底山发现朱砂洞的消息也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全村。一天深夜，村上一个贪心的财主偷偷跑到山上，按照孝子说的位置去找朱砂洞。他来到洞中一看，里面漆黑一片，只能点燃火把前行。财主深一脚浅一脚，不知转了多少弯，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在财主几乎绝望准备放弃时，突然不远处的一大堆朱砂让他眼前一亮，垂涎三尺。他饿虎扑食般扑上前去，把袋子里装满了朱砂。正当财主满载而归准备出洞时，一股阴冷的风吹过，火把熄灭了，无论怎么点也点不着。财主心里很害怕，只好忍痛割爱，从袋中抓一把朱砂抛向空中，借着朱砂的星星亮光艰难前行，然后再抓一把抛开，再前行一点。当财主费尽周折终于抵达洞口时，袋子里连一把朱砂也没有了。两手空空的财主只好气急败坏地回家了。贪心财主在朱砂洞遭遇的蹊跷事传开后，乡亲们都认为郭底山很有灵气，朱砂洞很有仙气，是穷人居住的风水宝地，人们开始往这里迁居。一开始来的人不算太多，朱砂洞里还能住得下，后来来这里居住的人家多了，朱砂洞里挤得满满的，洞里空气污浊难闻，洞外环境又脏又臭，人身上的虱子到处乱爬，不少人感染疾病，有的病人眼看就要死亡。在这人命关天的紧要时刻，红衣姑娘飘然而至，将朱砂撒遍洞内净化空气，堆在洞口，叫人拿去卖钱。只听红衣姑娘大声说：父老乡亲，救命要紧，先把病治好，然后再买些砖瓦木料，修房盖屋，分开居住，以后有了家，开荒种地，饲养禽畜，日子就好过了。不久，来人都搬到新房里居住，家邻家，户挨户，形成了一个新的村庄。为了感谢红衣姑娘的善行义举，当地百姓将这个村庄叫做朱砂洞村。据说这个红衣姑娘就是朱砂仙子，只能听见她的话音，就是看不见她的仙体。从古到今，在朱砂洞村附近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只见送物不见人，不求感恩不留名，看是没名胜有名，常留百姓心里头。传说明朝中叶，在黄里镇香泉村附近有个小村子，村上有个小孩叫谢阿三，家中十分贫苦，自幼失去父母，孤苦伶仃，七八岁就开始帮邻居放牛，只要给一口吃的，其他别无所求。从那时起，人们便能经常看见他挥着皮鞭去放牛，于是村上人都叫他牛郎。牛郎从小就十分聪明诚实，也很乐于帮助别人。有一年夏秋之际， 天久旱无雨，作物枯萎。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刚好被起来解手的牛郎听到。牛郎听到下雨声后，知道田间急需雨水。虽然时间才刚过午夜，但牛郎怕早上起来雨又停了，而平时田野里多开缺口用以排水，就披着蓑衣，戴着笠帽，一个人冒雨拿着铁锹跑到田里，把当地农民稻田埂上的缺口全部筑好。到天亮时，农民到田里一看，每个缺口都被筑了起来，田里盛满了水，一滴雨也未漏掉。大家互相猜测，有人甚至认为是神仙所为。牛郎听到后，只是默不作声地拿着皮鞭继续去放牛。第二年五六月间，麦子快要成熟了，这时若下小雨滋润，则收成更好，但要是碰上大雨，水淹麦秆，则有可能发生倒伏，到手的粮食都将霉烂在地里。一天傍晚，天空下起蒙蒙细雨，周围百姓都喜滋滋的，大家把缺口堵得严严实实，要让这小雨好好滋润滋润麦田。可是无独有偶，到了半夜，小雨突然越下越大，这次牛郎没有那么凑巧，到了凌晨三更才发现了险情。他顾不上穿蓑衣戴笠帽，抄起铁锹就往田间跑。走到田头，见每块田都把缺口堵得严严实实的，二话不说挥锹就干，一直干到天亮也没有完工。早上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起床了，发现下了一

0: 的牛郎庙自然村，却将和牛郎的故事一道永久流传下去。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古代在喀什地区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宝贝女儿，名叫布温姆。布温姆公主在皇宫里孤独地生活着，觉得非常心烦，很希望到外面去散散心。国王看女儿越来越大了，担心遇到恶人发生不幸的事，虽然非常疼爱女儿，可仍然是多次拒绝了她出去散心的要求。公主再三恳求王后想到外面去转一转，王后忍受不了女儿的苦苦哀求，最后没有告诉国王，就秘密地让她混进王宫里外出的人流中出去玩了。公主玩了40天，心情也舒畅了，特别高兴。奶娘和宫女们看到公主畅快的样子，感到很高兴，他们每3天给王后报告一次好消息。王后听了这些消息也就放心了。公主在令人舒畅的伊甸园里天天在宝塔上听鸟叫，跟宫女们一起玩，不愿离开游园，一点儿也不想回宫，在那里愉快地生活着。有一天，公主在伊甸园中的宝塔上把门和窗户关紧，门也拴好，正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屋脊上不断地有一道白光射在公主肚子的下方。天亮以后，公主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娘，奶娘吃惊地摸了摸公主的肚子，公主怀孕的迹象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了。这件事儿使两人都很痛苦，他们取消了当天回宫的计划，决定待在伊甸园。他们把别的宫女都送走了，并以公主得病为由留在了那里。公主从那天起就陷入了痛苦的生活之中，每天都抽泣着，过着伤心的日子。奶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连续几天几夜像飞蛾一样在公主身边转来转去。最后公主分娩的日子也快到了，奶娘忙着去找给孩子用的布，公主痛苦、羞愧、受辱的情绪高涨起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整天可怜地呻吟着。拴在屋前的狗忍受不了公主的呻吟，挣断链子跑进了屋子，用舌头舔着公主的肚子，示意公主跟她走。公主想了一会儿，就跟着狗离开了伊甸园，向胡马里山走去。在狗要去的那座山的对面，裂开了一条可以让一个人通过的路，给公主和狗的行程带来了不少方便。公主跟着狗走出山，刚到伯希克热木山时就开始有了分娩反应了。公主处在痛苦之中，觉得头晕，整个天都在旋转。痛苦中她滑倒在一个叫加库的深洞里，她在分娩所带来的痛苦中滚来滚去，使深洞变得越来越大。公主想方设法想在孩子落地以前找块布放在婴儿身下，可是哪里都找不到。没办法，婴儿只有出生在滚烫的硬石头上，婴儿一生下来就死了。心里被痛苦折磨的公主还没有站起来也断了气。从那以后，人们通过这里时特地一边念经一边拿出一小块布塞在那里的石头之间，用来安慰公主的灵魂。当时人们根据狗开路的说法，把位于阿图什市和舒富县伯希克热木之间的那条山间的窄路称为狗路，这个习惯和说法一直保留到今天。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常州的最北端有个村子叫猛将村，今属新北区孟河镇。关于这个村子的由来，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在明朝初年，长江下游久旱无雨，蝗灾四起，许多灾区农民为了寻求生路，只得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在苏北沿江某地，有位青年农民叫刘小三，其父早在战争中丧亡，

0: 中只剩母子二人，他们相依为命，勉强度日。刘小三家仅有茅草房一间，庄稼地几分，不料一场蝗灾将到手的谷子啃食一光，母子二人只得靠吃树皮草根和观音土度日。可是多吃观音土容易导致排便不畅，一日母亲因吃观音土塞肠死去，刘小三为此悲痛欲绝，可他家一无所有，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刘小三不得不将自家仅有的一间茅草房卖掉，用所得之钱将母亲安葬于村头。安葬完母亲之后，刘小三只身一人一路逃荒来到江南。一年七月中旬，刘小三来到了今孟河镇北部一带，在赶路中忽听熟悉的咔咔声从身后由远而近一路传来，他猛地回头一看，只见一群蝗虫铺天盖地飞来，转眼间天都黑了下来，可见蝗虫的声势之大。刘小三看到这一情景，急得捶胸大哭道：老天啊，要是蝗虫吃掉这里的庄稼，就会有更多的母亲要吃观音土塞肠死去的呀。他一边哭诉，一边迅速脱掉身上的衣服，赤身裸体跑到田里，磕头求拜道：蝗虫，蝗虫，求求你们不要吃这里的庄稼，你们要吃就吃我身上的肉吧。话刚说完，蝗虫便扑了过来，顷刻间刘小三的皮肉就被蝗虫蒸食一尽。当蝗灾过后，附近农民赶来时，可怜的刘小三只剩一具骨架和抛在一旁的肠子了，但附近庄稼却因此幸免于难。目睹的农民无不被刘小三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动得掉泪，大家异口同声地称颂刘小三道：真是一位猛将。从此猛将这个称谓就传开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刘小三，就为他建起了一座庙宇，起名猛将庙。猛将庙一带也被大家唤作猛将村。猛将庙原有房屋十八间，庙内立有猛将刘小三的塑像。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武地区，如东青、三河口、新安、寨桥等地，均修有猛将庙，共计不下一二十处。春江镇的百丈甚至有两处纪念猛将刘小三的庙宇。虽各地供奉的猛将并非刘小三一人，但大多都是为了纪念灭蝗英雄的。灭蝗猛将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仰。由于刘小三死的时候是七月中旬，所以往后每到七月中旬，当地农民耕耘完稻田后，都要将猛将刘小三的塑像从庙内抬出，周游全境，以确保庄稼不受蝗灾。这在当地民间被称作青苗会。秋后丰收，还要演戏祝贺，以示酬谢猛将之佑。据说，在1931年，常州一带又有成群的蝗虫入境，境内农民看到后，迅速到庙内将猛将塑像抬出，周游全境，田间禾苗因此幸免于难。虽民间传说未必可信，但人们对猛将的崇敬与信任之情却可见一斑。解放后，位于孟河镇北部的猛将庙被拆建成了小学，但因庙得名的猛将村却一直不曾改名，绵延到了今天。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新北区孟河镇有个村庄叫正塔里，虽名正塔里，历史上却从来没有造过宝塔。那为何叫做正塔里呢？相传村名的由来源于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元朝中后期，朝廷内部腐败昏庸，放眼全国，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搜刮，土地高度集中于官商手中，使得广大群众有田难种。当时蒙族人对汉族人肆意蹂躏，据说每个村子里都住有一名管理汉族人的北达子，操有生杀汉人的特权，常常枉杀无辜，百姓们是怨声载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1283年一年，江南人民起义就多达200多起。为防止百姓造反，朝廷下令将民间的铁器搜刮殆尽，这样一来， 许多想起义的百姓就没有了武器。即便这样，各地百姓仍常常通过不同方式对元朝的统治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到了元至正年间，由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路过关斩将，占领了不少地方。但当时常州路还在元朝的统治当中，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等人也对常州路虎视眈眈。此时的朱元璋虽然没有打到这里，但却非常想占领常州路这个中吴要铺，就问军师刘伯温有没有良策。军师刘伯温进言道：“攻取常州路虽暂时不可能，但百姓的心却可以赢取，并可一举将驻扎在各村的北达子全部斩杀，为主公日后大定常州打下基础。”朱元璋一听大喜，忙问是何良策。刘伯温笑道：“只需一首童谣而已。”话毕，就念起了自编的童谣：“月儿圆圆，吃个圆圆，一家大小可饱圆圆。”朱元璋听后仍不解其意，可刘伯温却笑而不答，只道：“主公放心，待到今年中秋定见分晓。”原来这月儿圆圆是指中秋节晚上，吃个圆圆是指吃月饼，一家大小可饱圆圆是指吃上月饼就能保全家幸福团圆。8月15中秋节当天，刘伯温将事先做好的月饼拿出来，让兵卒化成商人在各地街市以低价出售，凡遇穷苦百姓甚至免费赠送。若是北达子来购月饼，则卖给他们看起来更为漂亮的月饼，跟卖给穷苦百姓的月饼可不一样。果真到了晚上，家家过中秋节，百姓们就将买回去的月饼切开食用，但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8月15齐动手削尖毛竹杀达寇。”各村上的有识之士们一见纸条，再联想起那首月儿圆圆吃个圆圆，一家大小可饱圆圆的童谣，一下子明白了缘由。他们纷纷组织村上的穷苦百姓聚在一起削尖毛竹，当夜动手杀达子。达子们早已汉化了，中秋节也欢度赏月，可达子们买的月饼中间却没有这张纸条，于是他们当晚只顾饮酒作乐，却放松了警惕。就这样，一夜之间，百姓们就把驻扎在村村巷巷的北达子杀了个精光。据说只有孟河的这个村子留下了一个达子，由于这个达子从来不滥杀无辜，与村子里的百姓们和谐相处了数十载，比较体贴汉族百姓，并为当地村民做了不少事情，所以村上的百姓杀达子时就对他刀下留情了。从此这个村子就被大家叫做了圣达里，而原先的村名反而逐渐不为人知了。后来朱元璋夺取了天下，自然带达子的村名就显得不雅了，不能被皇室所接受，大家便商议另取个村名。恰好村子里多数人姓郑，于是取其谐音改名郑塔里，从此郑塔里之名沿用至今。在明成化至清道光的各类当地志书上也均称此处为郑塔，这就是郑塔里的由来。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昨日饮酒过度，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正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35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

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还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炸酥肉啊，就是可能这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呢？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啊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暂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模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她想挣钱，所以她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

手机呢，这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的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她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回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去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

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她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她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

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儿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还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No，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下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

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两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

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他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那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

0: 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2: 长风破浪会有时，
3: 直挂直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4: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5: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4: 说他吧。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7: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2: 想不开呗，
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2: 是啊，
8: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上回书说到了，这宋江宋公明在清风镇看花灯，没想到惹了麻烦了。要说花荣非常仗义，带着手下的人马就从刘高刘知寨呢把宋江给抢回来了。宋江一合计，我不能在这儿啊，我得离开花荣这儿，万一要是把我的底漏了，这就把小李广花荣的前程给耽搁了，我得连夜走。可是这一走真就中了刘高的奸计了。刘高怎么想啊？刘高合计，我虽然派人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可是这一来一往就得几天的时间呢，万一这个张三要是离开了花荣这儿，我就没有证据了。哎，这花荣这个人可不白给呀，万一要是连夜把这个张三放出去怎么办呢？这慕容知府派人就是来了，也没有抓花荣的理由啊，无非就是说我们俩不和，调解调解就了事了。我可千万不能让花荣把他放跑了。他赶忙就吩咐人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设了卡子，要是万一张三回到清风山，我就把他抓住，刀把就在我的手里了。这刘高确实不简单呐，他就派好了人在路上设了卡子，结果天刚亮就把宋江给抓住了。哎呀，刘高大喜呀，好，这回花荣花之寨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偷偷的就把宋江，也就是这个张三，单独找了一间空房子给压到里边了。这可是证据呀，千万不能让他再跑了，而且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花荣这功夫还蒙在鼓里啊。那么再说青州的慕容知府，他叫慕容延达。这个慕容知府可有来头啊，他是当朝天子慕容贵妃的亲哥哥，按皇亲国戚排辈，那是当今皇上的大舅哥。慕容知府有自己的妹妹在皇帝跟前逞着腰杆子，在青州城是横行霸道，残害百姓，欺压黎民，无所不作呀。这一天他吃完了早饭，就接到了清风寨刘知寨的秘书。打开这秘书一瞧，哎呀，当时闹愣了，花荣他可是功臣之子啊，怎么跟清风山的山大王勾结到一块儿了呢？这可是件大事儿，抓别人好办，可是花荣这可厉害呀，尤其花荣的剑法指哪儿打哪儿，可不是打哪儿指哪儿啊，百发百中啊，在整个的大宋朝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啊。哎，他就想起来了，青州府有一位朝廷的兵马都监，姓黄，叫黄信。黄信这人呐，武艺高强，威震青州，号称镇三山呐。怎么叫镇三山呢？因为青州地面有三座恶山，第一座就是清风山，第二座就是二龙山，第三座就是桃花山。这三处山都被三伙山贼占据着。这黄信曾经夸下海口要踏平这三山，那么这个外号就传出去了。你还真别说，在镇山山黄信还真就有两下子， 自打他调来之后，青州府衙

0: 啊，还真挺安全。他赶快就把黄信请来了，把这清风寨前前后后的情况跟黄信这一说。黄信这人呐，是位军人出身，只懂得脾气。一听，咱们连夜准备个囚车，到了清风寨，首先把运城的张三抓起来。如果运城张三要是交代了和花荣确实有勾的，咱就对花荣一块下手。花荣可不是好惹的，要是抓花荣的时候都格外的小心呐。就这样，他领了命，带了100多军卒，直接就奔清风寨来了。到了清风寨，他先见到了文之寨刘高。这文之寨就说，把张三已经偷偷的抓到了。哎呀，黄信是非常高兴啊。你把张三抓到的时候，花荣知不知道啊？还不知道，以为他回清风山了。嗯，好，咱们就这么办。你看这黄信还真的有办法。第二天，这刘高刘知寨是杀猪宰羊，摆了一桌子上好的酒席呀、啊，同时在酒席下埋伏了好几十个刀斧手，那可真是鸿门宴呐。黄信呐、啊，他怕花荣不来，他亲自来到花荣的家，请花荣到刘知寨这赴宴。这花荣一听说慕容知府派黄信来了，而且请他到刘知寨那喝酒，根本就没合计，就来到了刘知寨的家。这时候刘知寨也出来了，三个人一见面都互相客气一番。这时候黄信安排人把酒就端起来了，可是这时候花荣不知道是计呀。如果要是别人请花荣，花荣可能不来，这镇山山黄信跟他都是同朝的武官，他就没想别的，端起酒碗刚要喝酒，再看黄信把酒碗啪就扔到墙根那儿了。哎，花荣这一愣神儿，黄信喊了一声，来人给我绑了。没等花荣说什么，来了几十名壮汉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把花荣捆了个严严实实啊。哎呀，花荣指着黄信就大骂起来了，我说镇三山黄信呐、啊，你敢绑我，我可是功臣之后，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黄信说完话，啪啪啪一拍巴掌，宋江由里边被带出来了。刘高趾高气扬啊，怎么样，花之寨这回还有什么说的？你这个亲戚到底是张三还是刘丈？赶明儿个把他们俩囚到青州府，让慕容知府大老爷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1: 花荣一看，嗨，完了，证据在人家手呢。宋江看了看花荣，心里边也难受啊。兄弟，本来我想早点走，给你减少麻烦，没想到这刘高真是诡计多端呐、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别说了。
0: 紧接着，镇山山黄信就派人押着宋江，还有花荣，把他们俩分别装入两个木龙囚车，带着手下的人直接是返回青州府。这黄信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口三门宝剑，这刘知寨立功了，也骑着马跟着，这手里边也拿了一把钢叉，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呀，这回到了木龙知府那儿，我可又要升官了，我只要靠着慕容知府，哼，今后是前途无量啊。

他们高高兴兴的带着手下这150-160个军卒，正往荆州府走。走着走着，就看来到一座山前。这山前有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非常的茂密。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锣声。哎呀，这镇山上黄信他是武将啊，他知道不好，遇到强贼了。再一看，呵，好嘛！由大树林子里哗啦啦啦啦，冲出来200多人呐、啊，一起喊着号：“刘知斋，你哪里走？”黄信一看不好，给我摆开阵势。这黄信有经验呐、啊，他知道这山贼下来了。可是刘高啊，心里边可害怕了。这要是真是清风山上的人下来，哎呀，我的小命就完了。那么黄信他毕竟是武官呐、啊，他有打仗的经验，拍马就迎上来了。结果由大林子里一块跳出来3条好汉，一个穿青，一个挂绿，还有一个带着红，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一把破刀，刀一架，把这条路就挡住了。这三位正是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那么另一个就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这黄信在马上大喊一声：“你们这几个毛贼，给我让开！”“嘿呀，我们是毛贼，给你让开！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是哪路的毛贼？”这黄信可不听邪呀！“你们听没听说我镇三山黄信？啊，你就是镇三山黄信呐！别说你镇三山，你就是镇五要，今儿个也得下马交买路去。”这黄信当时就发火了，拍马舞剑直奔这三条好汉。这三条好汉是挺着刀和黄信打在一块儿了。要说这三条好汉，那也都是身怀绝技，别看矮脚虎身材矮小，那也练了多少年的功夫，在山上也当了多少年的山大王了。镇三山黄信虽然有两下子，但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他打了几下子，一看不好，要吃亏，是拨马就走啊。他这一走可坏喽，底下的军卒一瞧，这大官跑了，咱们打什么仗啊？得了，咱们呢也都撤吧。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全撤了。这刘高就懵了，啊啊，你们回来！这句话没说完，刘高早就被这些喽啰兵一下子就砍到马下，上来一些小喽啰兵就把刘高给捆起来了，然后把2辆囚车就打开了。花荣这时候跳出来了，宋江也被救出来了。宋江一看，这三位头领正是自己的朋友，哎呀，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这几位好汉上前来，宋江把小李广、花荣挨个做了介绍。这几位好汉上前是马上施礼。小喽啰兵把刘高赤条条的捆好了，这些人一块儿压着这刘高回到山寨去了。到了山寨，宋江就把最近这段时间自己所受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跟山上这几位首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来啊，宋江的事儿山上的头领早就得知了，他们几个就合计上，哎呀，这宋大哥万一在清风寨出事儿，给小李广、花荣这五支寨带来麻烦了，这做朋友得讲义气呀、啊，就派了细作，

0: 这细作就是探子，到秦风寨把这情况都了解到了。都监黄信用计策把小李广花荣抓起来了，然后连宋江一块儿是劫往青州。他们做好了准备，就把囚车给劫下来了。但是刘高被抓住了，马上把刘高带上来吧。这刘高一带上来，心里合计：我这是害人害自己呀、啊！我干嘛非得和花荣花之寨做这么大的仇呢？要说人什么都明白的时候，什么都晚了。这刘高被带上来，锦毛虎燕顺二话不说，一掏刀，把刘高的心给挖出来了。刘高看来是死有余辜啊。宋江一看把刘高杀了，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该杀的是杀了，但是他那夫人还在呀。坏事就坏在这个夫人身上了。王矮虎听明白了，这夫人活着，嗨，这回他老爷们死了，干脆我就明媒正娶，把他娶为压寨夫人。哎，我说大哥，你放心，明天咱们就下山，把青龙寨夺回来，我到时候专抓这个娘们儿，让这个娘们儿啊归我。大伙哈哈一笑，说你干嘛呀？看人家爷们儿没了，先惦着人家娘们儿了。王矮虎说的可不是笑话啊，他还真就做好准备了。锦毛虎燕顺马上就安排人马，跟小李广花荣商量商量，尽快把清风寨夺下来呀、啊！因为花荣的老小还有他的妹妹都在清风寨呢。万一这镇三山黄信要是回去把花荣的老小全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这边俩就做好了攻打清风寨的准备。这边做准备，人家黄信这边也做准备了。现在的清风寨，这文之寨、武之寨都在清风山上，是死是活不知道。暂时他就扛起了重任，做好了应付的准备。首先是守住四门呐、啊，同时他赶快写了一封密书，派了两个手下得力的干将，是飞马报于慕容知府。这慕容知府很快接到这紧急的公文，是连夜升起了大厅，把黄信的信从头至尾给手下的这些人念了。这大伙一听就明白了，这清风山的这些山贼要攻打清风寨呀、啊，现在黄信进退两难呐、啊，必须给黄信解围呀、啊。这慕容知府看着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就在这个功夫啊，青州的兵马总管，也就是黄都监的顶头上司，姓秦，叫秦明啊，当时把两道眉就倒竖起来了，一拍桌子：慕容知府，咱不必害怕，点齐军马，带我亲自去讨伐这清风山的山贼。要说秦明这人，他是开州人，由于他性格特别的急躁，声若雷霆，大伙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霹雳火秦明。祖辈都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那武艺是十分的高强。他这一表态，这慕容知府心里边有底儿了。这秦明秦同志要是真能亲自出马，清风山这几个毛贼根本就不在话下。再说这秦明秦同志跟镇三山黄信那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只要他们俩联起手，这里外夹击就能把清风山这伙山贼尽快的灭掉。 慕容知府想着好事，赶快安排酒宴，是款待了霹雳火秦明。这霹雳火秦明点齐了100马军，是400步军，备好了粮草，就奔清风山来了。清风山的这些小喽啰早就把秦明秦统治上山的情况报告给山大王了。大家伙一听，这霹雳火秦明亲自领着人马来清风山，哎呀，知道这秦统治非常的厉害呀，咱们想办法迎敌呀。好计。那么宋江就把小李广、花荣的想法跟清风山这几个首领一说，哎呀，太好了，就这么办，大哥，咱们各自做准备。都准备好了，小李广、花荣亲自骑了一匹好马，是顶盔冠甲，手里搭着弓箭铁枪，迎出来了。他往阵前一瞧，呵，眼前站着一位官军，但见此人身高70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傲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巨目照。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
1: 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

0: 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假扮的天使》。
11: 我们在影视剧惊险片中常会看到杀人凶手扮成白衣护士，潜入病房拔掉病人的输氧管或掐死捂死病人的恐怖情节。 而这一幕竟然在现实中真实的出现了。他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小伙子，因为情人怀着他的孩子，为了让情人离婚和自己结婚而制造了更大的罪恶，装扮成女护士，将注入剧毒的输液瓶换上，使情人的丈夫转瞬毙命。这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假扮的天使》。
13: 俗话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任你高智商，任你心思缜密，可天下没有天衣无缝的事，没有十全十美。葛洪波，一位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小伙子，出生在辽宁省某市的一个农村家庭，由于家里贫困呢，迟迟未找到工作。后来是通过一位在县城工作的亲戚啊，帮葛洪波呢将工作关系调到了一家铸造公司。就这样，他成了这家企业质检科的质检员。渐渐的，这位大学生出身的质检员呢，很快在同事当中显示出了他的业务优势。
14: 几个月后，质检科里又来了一位新人，名叫陈林，是从生产科调过来的临时工。当时陈林啊才21岁，身材高挑，相貌端庄，性格开朗大方。由于陈林对质检科的业务并不熟悉，所以就时常请教葛洪波。一来二去呢，两个人正式恋爱了。
13: 面对陈林的真情呢，葛洪波的心中却充满了矛盾。他哪样都好，就是文化层次太低。他总觉得自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却找一个没有什么文凭的临时工结婚，这辈子啊太亏了。
14: 不久后，一位朋友对陈林的父母说：“我给陈林介绍个对象吧，是县矿业公司生产车间一科科长，名叫李亮，2年前东北大学毕业分来的，小伙子非常能干，马上就要提副主任了，那家在县城附近，条件不错。”
13: 陈林的父母呢，本来就不大同意女儿跟葛洪波处朋友，原因是葛洪波呢爱交友，还爱喝酒，家里呢也十分困难，他的条件与前途无限的李亮是根本无法相比。在父母多次的苦苦相逼之下，陈林啊只好与葛洪波分手了。为了回避这段感情呢，他请求调回了生产科。
14: 陈林与李亮定亲了，不久之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由于陈林与李亮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十分不合，导致两人是经常吵架，夫妻感情也因此渐渐疏远。
13: 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陈林呢又调回了质检科。陈林呢问起葛洪波的生活情况，葛洪波说自己啊一直没有处对象，就是因为家里穷。这时陈林啊就哭了起来，诉说自己2年来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很快便旧情复燃了。
11: 两人旧情复燃，关系非常密切，却又为何奋起杀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警世通言之假扮的天使正在播出。
14: 陈林丈夫李亮的工作经常是夜班，晚上呢常常不回来，葛洪波就利用这个机会与陈林悄悄的亲热，趁天还未亮的时候就离开，然后白天两人再做表面上清清白白的同事。
13: 不久的一天晚上呢，陈林给葛洪波打了电话，约他见个面。见面后呢，陈林对葛洪波说她怀孕了。
14: 葛洪波大吃一惊，他心里最清楚，陈林是一个感情很专一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根本不让李亮碰他一下，这孩子肯定是我的。吃惊、激动、紧张，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了葛洪波的心头。
13: 这天晚上回到宿舍后的葛洪波是一夜未眠，他第一次深深地感到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份骨血的责任，于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让陈林离婚。可是陈林自己最清楚，有多病的母亲反对，他根本离不了。
14: 一连十几天，葛洪波都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他想，如果让陈林的丈夫主动提出离婚，他的家里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13: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葛洪波终于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决定将陈林的丈夫李亮打残，然后就想他这个副主任当不了了，工作也进行不了了，没有了生活的能力，陈林的家人呢自然也就支持他离婚了。于是葛洪波开始悄悄地谋划着罪恶的行动。
11: 葛洪波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终于在电影中找到了如何对付陈林的丈夫，那就是学黑帮跟踪行凶。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警视通言之假扮的天使正在播出。
14: 刚开始葛洪波想到了花钱雇人将陈林的丈夫李亮打成残废，但又想这样容易暴露，因为委托他人也就多了一个泄露秘密的渠道。
13: 雇人的方案行不通，于是葛洪波呢又想找一辆车自己啊驾车将李亮撞残，但是想了一想呢还是不行，因为那样必然会产生车的撞痕，而这又是恰恰警方破案的证据。我们不能不说哈，葛洪波是一个智商较高的人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14: 后来葛洪波又想找炸药将李亮炸伤，但那样更危险，控制不好呢容易将他炸死。那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李亮下手呢？葛洪波是冥思苦想了很多天啊，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次又一次的推敲，一遍又一遍的演练。最后葛洪波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了一些电影中杀人的情节。他想到了在一部警匪片中，一个黑社会杀手用锤子将一人的头部击昏，最后使其伤残的情节。正是这个情节促使他到市场上买来了把锤子，然后经过几天的跟踪和摸底，终于弄清了李亮每天上下班的行程路线。
13: 7点多，当李亮骑着摩托车刚刚下班，走到一处没有人的地方时呢，葛洪波突然出现了。哎，他招招手说：“李亮你好啊。”他一边招呼呢，一边走到李亮的身边说：“领导求你帮个忙，我是烟花厂的临时工杜平，想在你的车间找个工作。”
14: 李亮并不认识葛洪波，但他还是停了下来，并下来支起了车子。就在这时，走到他跟前的葛洪波突然从腰间取出锤子，狠狠地向李亮的头部打去，然后转身就跑。这时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发现李亮倒下时身子趴在车旁，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这让他很害怕。他想对方一定是认出了自己，于是他反身回来，对准李亮又是两锤。
13: 这一整天呢，葛洪波是心神不安呢。时间来到了晚上，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给陈林打了个电话，看似是平平常常的关心，其实他是急于想了解一下李亮的情况。不明事由的陈林呢，接起电话就跟葛洪波说：“我丈夫出事了，头部受了重伤，现在呢正在医院进行抢救。”交警说啊，有可能是过路的车撞了他，然后肇事逃逸了。葛洪波呢故作惊讶地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又装作关心地问：“人现在怎么样了？”陈林就说：“一直都没有醒过来。”这句话让处于焦躁不安中的葛洪波有了一点点的放松。
11: 陈林的丈夫还活着，这个事情可急坏了。

0: 在这期间，她曾多次想打电话告诉陈琳，你丈夫是我打的，但她始终没有这个勇气。她怕告诉了他，将来和他过一辈子的话，她的心中会有阴影，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生活。当第四天到来时，她忽然得知李亮苏醒了。陈琳告诉她说，今天醒过来了，还吃了点东西。
1: 当时李亮呢还处于失忆的状态，对被打一事是毫无概念。即便是这样，也把葛洪波呢吓坏了。他知道一旦李亮恢复了记忆，自己也就再无宁日。于是啊，他决定再次出手，直接将李亮弄死，达到灭口的目的。
0: 决定之后怎么实施，这让葛洪波是格外犯难。李亮在医院抢救室里总有人守在身边，怎么才能置他于死地呢？他想来想去，忽然又想到了一些电视剧中歹徒穿上医院护士的衣服，然后拔掉病人的氧气管，或者将患者掐死的情节。但他又想，这些办法在操作上费劲，容易暴露，而且过程很慢。最后他决定用一种更快的办法完成这个计划。
1: 当天呢，葛洪波给一位熟人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的宿舍呢晚上常来野狗，想下点药，就问朋友呢要了一点氰化物。葛洪波的这位朋友啊是在金矿上班，氰化物呢自然不缺。葛洪波呢是从化学书上看到了，说这种剧毒啊，一旦用在人体上，仅仅零点几克的微量就足以使人当场毙命。
0: 在弄到这种剧毒后，葛洪波又到商店买来了护士的白大褂、白帽和大口罩，然后又到药店买来了滴硫盐水和注射器。葛洪波用注射器将剧毒液注入了滴硫盐水中，然后穿上白大褂，戴上了一个大号的口罩，打的来到了医院。他在厕所停了一段时间，恰好当时一个患者需要抢救，医护人员呢都忙着抢救去了。他感到时机已到，戴上了白帽和大口罩，拿着那瓶滴硫液就径直朝抢救室走来。
1: 当时病房中呢只有李亮一个患者，正在一边睡觉是一边输液，而在旁边看护着他的正是李亮的母亲。这个时候呢，滴硫液差不多就快要滴完了。当葛洪波进来的时候啊，李亮的母亲呢还以为是高挑的女护士来换滴硫了。就这样，他眼看着这个护士把那瓶滴硫液换了下来。
0: 护士换完滴硫瓶很快就转身离开了，没有跟李亮的母亲做任何的交流。看着慌慌张张离去的护士，李亮的母亲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新来的可能啊有些紧张。等到他回过头看自己的儿子时，几乎是十秒不到的时间，李亮的四肢开始剧烈的抽搐，挣扎了几下就毙命了。李亮的母亲吓坏了，赶紧冲了出去叫来医生，但已经是回天无力。医生发现李亮全身多处发黑，手臂异常红肿，医生怀疑李亮是中毒而亡。于是李亮的母亲报了案，县公安局紧急出动，经过法医检验，认定死者为身中剧毒致死。李亮的母亲听完，当即瘫坐在了地上。
2: 这可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么警方又是怎么样知道谁是凶手的呢？警视童言之假扮的天使正在播出。
1: 当葛洪波听到李亮的死讯后呢，心里非常害怕，但是一想到终于可以和陈琳光明正大的交往了，他的心里啊就会有一些兴奋。为了确信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作案线索，于是他便试探着给陈琳打了个电话。
0: 在干什么呀？葛洪波急切地问道。陈琳哭泣着说，我在医院，我丈夫突然死了。葛洪波呢又装作惊讶地问道，怎么可能啊，不是快好了吗？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陈琳一脸茫然，此刻毫不知情的她还对葛洪波说道，听警察说我丈夫是身中剧毒死亡。

0: 这个该死的凶手不会有好结果的。听完了这句话，葛洪波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自己那么爱陈丽，此刻还被他诅咒了。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可见陈丽啊对她的丈夫还是有点感情的。
1: 葛洪波一听到警察两个字，马上打了个寒战。做贼心虚的他急切地问道：“中毒身亡，怎么会这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陈琳跟他说呢，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葛洪波听后稍稍地平静了一下，然后就说自己还有事儿，同时呢也劝陈琳啊节哀顺变，便匆匆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0: 葛洪波的心里有些发凉，他开始怀疑陈林对自己的爱。躲在黑暗中的他开始一颗接一颗的抽烟，烟雾中他的脸有些沮丧。此时，警方已经调出了医院监控录像的记录，从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行为异常的护士模糊的身影。经过调查，医院里并没有监控录像中那样身材的护士，民警此刻心中有数了。同时， 刑警在调查中发现，李亮的妻子陈琳的手机近日来与一部手机联系的非常频繁，平均每天10次通话，极为不正常。接着，警方就查出了手机的主人，正是葛洪波。一连几天的葛洪波都是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此时的他呢，还不知道警方已经锁定了他。 就在他犹豫不决将要逃走的时候，警察来到了他的家中，将其抓获。在录像等证据面前，葛洪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警方将搜集到的证据一一的向葛洪波做了展示。面对这一切，葛洪波老老实实的交代了自己是如何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剧毒氰化物， 如何化妆成了护士混进了病房，然后实施犯罪行为。葛洪波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中，他回忆了自己和陈琳的交往历程。他悔恨自己没有理智地看待感情的问题，而是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深渊，以至于不能自拔。爱一个人不是想尽办法将其拥有，爱呢是有原则的。 如果盲目的去爱，不顾一切的去爱的话，那么这样的爱就是自私的，是错误的。试想当初，如果葛洪波没有嫌弃陈琳的文化水平低，如果陈琳始终坚持自己所爱，没有和李亮结婚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挽回这场悲剧呢？然而，一时的冲动，一时的盲目，造成了这样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痛定思痛。试问，
2: 即将接受法律制裁的葛洪波怎么会不后悔呢？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 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开始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13: 驾驶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

0: 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呢说过熬夜的问题，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下熬夜之后你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今天我要说的这些事情啊，可能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可能会造成你身体很大的伤害。这运动锻炼啊，对健康是有着巨大的好处的，包括可以降低代谢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的程度，也会延长健康寿命等。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有规律、有效的运动。我身边很多人都是选择在夜间健身，也有人啊有顾虑，说慧姐呀，晚上运动到底好不好呢？尤其是我头一天晚上熬夜了，我第二天呢我还要坚持锻炼打卡，我这种做法到底是自律呢还是作死呢？想要弄清这些问题呀，我们需要呢先从了解人体体内神奇的生物钟开始。首先告诉大家的是，规律的运动是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的。早在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研究了生物钟的分子机制，叫做昼夜节律的科学家。人类身体

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它是一种关键的稳态的调节因子，它可以通过刺激和非光的刺激。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非光刺激啊？那就是食物的摄入，还有温度和体力活动等等，它们呢进行同步的这个吃啊或者是运动，它们呢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生理反应。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运动锻炼会对生物钟产生影响。就像是你总锻炼，哎，到这一时段不锻炼，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生理上的难受。那运动呢，是预防和改善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有效策略。其中，运动带来的促进新陈代谢的效应，是通过改变肝脏、脂肪组织和胰腺等组织器官的生理调节而发挥的。生物钟会控制不同时间点的各个器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一天之中，你不同时间进行不同的运动锻炼，就会呢对身体起到加速或者是减速的效果。因此，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啊，规律的运动锻炼呢，对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是很重要的。那咱再说回来，刚才咱要说的话题就是夜间健身。告诉大家的是，特殊人群运动时间是不同的，夜间健身通常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物钟对于不同人群或者基于不同目的而进行运动是不同的，选择的时间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呀，你早上运动，它呢会降低一型糖尿病患者或者迟发性低血糖的风险。早饭前运动呢，就能够增加脂质氧化代谢的效率。而晚上锻炼呢，能给帮助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控制血糖，帮助健美爱好者更好的增加肌肉啊，更好的改善血脂等。此外呢，性别呀、年龄这样的因素呢，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咱比如说呀，健康的女性啊，我推荐你早晨练减脂的运动，而健康的男性呢，晚上锻炼减脂效果是更好的。那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运动时间点的选择你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啊。有一项纳入86657名被调查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身体活动量如何，你早晨进行体力活动发生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中风啊、冠心病啊、缺血性中风的风险会更低。这个就凸显了运动时间点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当中潜在的重要性。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呀，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强度呢和运动量也会对不同时间点的运动风险产生影响。有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肥胖患者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来说，选择晚上进行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由此可见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夜间健身是可以的。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呀，或者是肥胖性患者呀，如果你夜间健身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有人会问了，慧姐，你说了夜间这个健身有好处，那是否就意味着熬夜之后能健身呢？哎，咱接下来就着重的说一说这个熬夜之后能否健身。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熬夜之后健身危害很多很多，这个绝对不是自律，而是你自己在作死。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熬夜的危害很大，比如长期睡眠不足，在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会导致肥胖，会导致二型糖尿病，会导致心血管疾病，会让你抑郁焦虑。即使是急性的睡眠不足，也会造成你注意力下降，最大的摄氧量下降，让你的血压升高。让你的促炎因子分泌增加，这个促炎就是身体上的炎症增多。哎呀，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多呀！如果你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哎呀，可想而知啊，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咱来具体说一说啊，如果你熬夜之后，或者呢，你这个有什么这样的疾病，咱来说一说到底应该这个危害有多少啊？首先呢，增加运动损伤风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人体呀，就会释放一种重要的激素，比如对肌肉生长和脂肪代谢至关重要的生长激素。而熬夜呢，它会妨碍肌肉的生长，这个就会容易导致你受伤。此外呢，睡眠不足呢，还会导致精神疲惫，影响交感神经功能，让人的思维变得迟钝，甚至可能让人产生幻觉。在这种状态之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不仅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也会增加运动损伤或者是意外受伤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呀。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自身的生理节律的。熬夜呢，它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超负荷的运转的，心跳节律也会失常。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强度运动，无疑是让正处于加班状态的心脏背上了一层更重的负担，对吧？这个呢，会进一步加剧心跳加快和血压升高的情况。咱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超负荷运转，很容易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啊，有一个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很容易引发猝死，就像那种心源性猝死，就是常见的情况之一。

有一个杂志，它叫做《体育科学杂志》，它是在外国啊，外国的一个杂志。它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度的运动呢，一般是在30到45分钟，你的免疫力会持续的增加。但是你持续的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很多人啊，我看我身边就有，他超过3个小时的运动，那你的免疫系统会在反应短暂增强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如果你超过3.5个小时，就会诱发免疫抑制，也就是说，免疫系统呢，此时可能会进入了开窗期。什么叫开窗期？通常情况下，即使免疫系统处于这种开窗期呢，也不足以导致人生病。但是，如果你是在熬夜之后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那这无疲就是让你已经疲惫不堪的免疫系统雪上加霜了。此时呢，你的细菌啊、病毒等病原体呢，也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啊。别自己对不起自己啊！如果呢，你头一天熬夜了，而且第二天白天的忙碌呢，已经让你筋疲力尽了，你就不要勉强自己熬夜去健身房去打卡。这个不是自律啊，而是作死。你要好好的休息，要吃好睡好，调整好心情，这个呀，比什么都重要哦。

我这两天啊，听到我身边有这样人，有一波人，他们这样说，我呀总是健身，但是我健身的这个，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的目标呢，就是我老了之后啊，我快点死，你别折磨我。其实对于这样说的话，更精确一点的描述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迈向衰老的过程当中，健身的人啊，他能够尽可能的缩短干什么都需要照顾人的最后的时光。这个确实是，你会发现经常健身的人，他的皮肤状态会很好，他的老的这个速度呢也会很慢。咱们每个人啊，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轮回，对吧？但是呢，谁都想减少痛苦啊，让自己少得一些疾病。但是到死亡的最后那一刻呀，这个不健身的人啊，那你看，健身的人就比不健身的人更有活力。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叫做真古道尔。他呢，在91岁的时候去世了。他正处在某个演讲活动的行程当中。我也查阅过资料，在很多视频资料里面呢，我这个在很多的视频资料里呀，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这个古道尔他是健步如飞的呀。人家这个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呢，他是一路小跑的前往这个活动的这个舞台之上。所以说，你看人家平时啊，这个运动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遭多大的罪哈。那有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们真正想要的长寿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把长寿单纯的想象成活得久一点，但试想有一个情况，假如说你成功活到了90岁，但是呢，你最后这20年你缠绵病榻无法自理啊。还有一种情况，你只活到70岁，但是呢，每天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健康、快乐、有活力的活着。这是两个选项，A 选项、B 选项。A 呢，活到90岁啊，经常生病啊；B 呢，活到70岁，但是每天都特别有活力。你会选择什么呢？哎呀，这个真挺难选择的。如果要让我来选择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 A。我觉得活到90岁吧，然后我尽量的养一个孝顺的儿女吧。所以说，我们追求的这种长寿，其实指的是健康寿命长，是把失能期压缩到生命末端，尽可能短的时间窗内，在老年期间呢，依然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著名的长寿研究者彼得·阿提亚在他的著作《超越百岁》里提到，如果想达成更长的健康的寿命，那么咱就要从现在开始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心肺势能、肌肉量和肌力、平衡与协调能力这几项能力，都能像财产一样，从年轻时咱就积累，成为几十年之后的功能性的资产。有一个大学，它叫斯坦福大学，大家都知道吧？啊，它从1984年开始就追踪538名50岁以上的长跑俱乐部成员和423名健康对照的人群，之后连续随访了21年啊。评估工具呢是健康评估问卷残障的指数，用量表来记录受试者的生活能力和状态。零分呢代表没有完呃没有啊、呃、零分代表的是完全没有障碍。

分数越高呢，代表独立生活能力越差。标准呢，包括能否自己穿衣服、起身，能否行走，能否完成日常事务等。结果发现，运动组和对照组的失能发生时间相差巨大。运动组的失能发生时间平均比对照组推迟大约16年，并且呢，这个差距在21年追踪期内持续的扩大而非缩小。此外，两组的死亡率也有明显的区别。到了第19年的时候啊，对照组死亡率高达34%，运动组呢只有15%。运动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大约39%，而死亡平均推迟大约也有7年。所以综合来看啊，这运动组和对照组相比，死亡平均晚7年，但是失能平均晚了16年啊，就是说我各项机能都很好，这就说明规律的运动确实能够把失能期往后退，而且幅度呢远远大于寿命本身的延长。在这项研究当中，另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细节是什么？研究开始的时候，运动组每周平均跑步大约是4个小时，21年后下来下降到76分钟，运动量大幅的减少。哎，但是它的健康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哟。这也说明中年建立起来的运动习惯产生的保护效应，它是具有相当持续性的。它是不需要你晚年也维持高强度才能保持获益的。所以呢，咱们怎样锻炼最有效？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吧。第一类呢是有氧的耐力，它呢能够对应衡量这个能力的身体指标，它也会让你最大的拥有最大的摄氧量。什么是摄氧量？就是指人体在极限运动的强度之下，每分钟每公斤的体重能消耗最大的氧气量。它反映的呢是你的心脏、肺和肌肉协同工作的天花板。我们都知道啊，心肺功能它可是预测全因死亡率最强的单一的生理指标，优先级甚至是高于你是否吸烟、你是否患有糖尿病等等。那么不同强度的有氧训练也有着不同的作用。低强度的有氧，你比如说咱慢跑散步，它呢是可以改善线粒体密度和代谢健康的，它可以增强脂肪氧化能力，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维持日常代谢稳态的基础。而代谢稳态呢，也是健康衰老的重要指标。另一类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了，比如我们常听到的 HIIT， 它的目的呢是达到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一个峰值，达到90%以上。这一类的训练，你每周可以进行1次到2次，对于提升心肺功能的效果是有很大的显著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饮食、睡眠、心理运动、心理健康也是和运动一样的，对于延长健康寿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不是并列关系哦，而是互相嵌套、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咱的睡眠质量也影响着运动表现和恢复。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三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放干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呢，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

0: 慈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万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3: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5: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3: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3: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3: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3: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2: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

0: 市等预警区域将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一级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 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2: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100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河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 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河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赈进口的局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
4: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3: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
4: 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点30分，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

0: 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

0: 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We don't have medicine。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4: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

0: 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伦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河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依依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依依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壮壮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那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他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他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的床上也能让他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 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处所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0: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儿。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他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呢，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10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到一块儿。在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8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 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2: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是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议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2颗药，减一颗药，他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0: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0: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 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型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 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 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 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群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卫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量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它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它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它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它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它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它，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它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它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 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2: 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80后，最美90后，
1: 就是80岁以上，
2: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1: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2: 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0: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3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 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

0: 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1: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呢，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0: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 健身加康养加社

0: 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2: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1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它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儿，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它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五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0: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在15五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五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五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 标准规。

0: 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1: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日的晚上10: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当前的失联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的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村委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包括近亲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坠河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群众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消防、应急、公安、海事、属地民兵、村干部等多方的力量，组建了12支专项的这个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排查搜救。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2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六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3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陈小鹏，期待生命获救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日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明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35，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7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两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

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七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呀。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清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啊。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清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啊。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过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底最深的顾虑，从来不是伴侣物质匮乏、陪伴不足，而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眼里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熬成了大腹便便、眼神浑浊的模样，身上也没有了朝气，心里没有了热忱，对生活彻底妥协认命，仿佛灵魂早已沉睡，只剩下躯壳度日，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摊，对新鲜事物毫无好奇，对未来没有半点的期许，活得麻木又慵懒，这才是最让人心酸的模样啊。真正有少年感的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无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
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啊。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坚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

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做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消消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

比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

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他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18: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呀，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那是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1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收到了某一个听歌软件发给我的年终总结啊，对我的听歌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各种角度的总结，然后其中呢就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呐、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为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当然，老歌回忆录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的歌曲吧。刚刚听到这首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加州阳光很有画面感，也适合在加州自驾游听的一首歌。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费玉清《南屏晚钟》，拜拜了，各位，我们。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方。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

0: 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的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林汝为作词，雷雷谱曲，刘欢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在1987年吧，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同时也是人们广为传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的曲作者雷雷和他的父亲，我们熟悉的电影音乐人雷振邦老师一起为林汝为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还创作了另外一首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在《四世同堂》之后呢，林汝为就再次找到了这个雷雷，希望啊他为电视剧《便衣警察》谱曲。而这时候呢，雷雷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导演林汝为却等着呢，等着雷雷生完了孩子为他电视剧主题曲谱曲。于是雷雷在生完孩子2个多月之后，为《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谱了曲，特别喜欢他。一开始没有多余的前奏，紧接着进入主题，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他说的就是那用热血铸就的金色盾牌，颂扬的就是人民警察，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你看峥嵘岁月何惧风流。这首歌曲写的真诚，我想也就像整个闪闪发光的整个80年代一样，就像那时候最可爱的人们着着警服的我们的保护我们安全的警察们一样。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被广为传唱，同时和那个年代一样，镌刻在时代的车轮上。那说到雷雷还有他的父亲雷振邦啊，这是一对音乐父女，他们一起是为《四世同堂》做了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当时呢也是随着电视剧的播映，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经久传唱。应该说它是一首曲艺歌曲，里面有京韵大鼓，来自于著名的骆玉笙老师。

重整河山待后生。在1984年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紧张的拍摄制作当中呢，导演林汝为就邀请雷振邦担任《四世同堂》的音乐总策划，负责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有音乐的创作。于是呢，雷振邦就指导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温中甲和自己的女儿，刚刚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雷雷，共同创作《四世同堂》的音乐。我们知道《四世同堂》呢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那音乐的创作呢就最好选择具有着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它的韵律恰恰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并且通俗自然，容易被百姓接受。并且老舍先生本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京韵大鼓，他也曾经创作过《古书艺人》还有《方珍珠》等等作品。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啊，以汲取京韵大鼓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确定这一创作思路之后，雷雷很快便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并且得到了首肯。在这同时，雷振邦先生马上想到了一定要邀请到骆玉笙来演唱这首歌。我们知道这首歌虽然它是汲取了京韵大鼓的精华创作的，但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毕竟它还是一首歌，而且是一首带着强烈的流行元素的歌曲。那时候骆玉笙先生小五彩已经是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了，那么他会不会演唱一首京韵味道的歌曲呢？后来雷振邦先生就把自己的女婿艺名叫到家里，由雷振邦口述艺名执笔给骆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然后把信呢交给女儿雷雷，雷雷带雷振邦先生专程到天津请骆玉笙演唱这首歌。果然随着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播放，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他出色的演绎更使得我们许多人领略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魅力。

刚刚说到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哈，你看那个时候的音乐人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地，然后创作有当地特色的背景音乐，老北京风味儿。那说到这一点呢，也让我想起来了，那就是另外一部同样是根据老北京的一个家传世传的药业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它的主题曲同样京腔京韵。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刚刚听到一曲《大宅门》，这也是郭宝昌执导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是2000年左右，应该是2001年哈。《大宅门》呢，讲述了中国百年的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以及医药世家白福三代人的恩恩怨怨。啊，我记得当时特别火，其实它的火爆程度也不亚于《四世同堂》哈。有一个数据说，当时呢是央视首播以17.74点的收视率夺得了当年度的收视冠军。啊，后来也在这个香港播出。嗯，剧集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大腕云集，关键是呢都是实力派的，演绎了近代的药业的传奇。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刘文正的老歌《相思河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

0: 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18: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青州的慕容知府跟秦统领一商量，那么秦统领亲自领着人马来到了清风山，要围剿这些山贼。可是刚到清风山下，这小流氓花荣是挺枪迎敌。秦明上前用手一指：“花荣啊，你辜负了朝廷的期望，你真的和这些山贼搅和在一块儿了。看我秦明拿下你的人头！”说着话，他举着狼牙棒就来战小李广花荣。这小李广花荣一看这秦明秦统治举着狼牙棒迎上来了，他是一点都没在乎。小李广花荣那可了不得呀，那在大宋朝武将当中，那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举着枪是迎战霹雳火秦明，这一交手，两个人就打了40-50个回合呀，可以说是不分胜败。但是花荣他是有备而来，打着打着，你看他一拨马，就顺着山下那小路跑了。秦明一合计：“好啊，你个花荣，你还敢跑？”拍马哒哒哒哒哒哒就追去了。他追着追着，他就忘了花荣的绝活可不是枪啊。你看他把枪搭到了鸟子环上，左手拿着弓，右手在走兽湖当中就把剑拔出来了，来个拉弓满月扭身，啪，就这一剑呐，好嘛，这一剑你就听咔嚓一声，把秦明秦统治盔顶红缨啪嚓一下子射掉了，这就是给你个信号。秦明一惊啊，他就不敢向前追了，一拨马就想往回走，可是一发现带的这些人没跟上来呀，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人家花荣已经骑着马奔山上去了。花荣离开着秦明，秦明心里边就没底了。哎呀，我这打的什么仗啊，我带着500人马哪儿去了，我还是先下去吧。他又顺着路下山了，一看自己带的人马还在那儿等着呢，他领着手下的人马又回到了山下这片树林子里边。这时候啊，他手下的军士就有人说了，说是啊，这条路恐怕不是正路，要是上了当，咱们可就没退路了。秦明一想，可也是，这山底下树林子里的路肯定有埋伏啊。他一看天色已经晚了，再说现在已经人困马乏，赶快下山吧。下了山之后，马上就准备造饭，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火头军就开始造饭了， 他刚把火点起来，结果啊，乱了套喽。就听这山上山下锣声乱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秦明这下子可急眼了，你看我们吃点饭你们还不消停，这些山贼也太他妈讨厌了。他赶快领着这些军马往山上跑，这时候就见树林子里边乱箭就射出来喽，一下子就射死了好多个军卒啊。秦明只得又一次返回山下。那么再说山底下这些军士只顾着做饭，只见山上有几十把火光，呼啦一下子就刮下来喽。等着秦明领着人马赶到的时候，赶快把火扑灭，要不就得被火烧死啊。这时候火已经灭了，当天的夜晚这月亮就出来了。秦明现在有些发懵，哎呀，这火刚扑灭，一会儿能不能再来点火呀？就听这山嘴上滴滴答答的吹起了鼓笛的声音。呵，那声音可真是美极了，悠悠扬扬啊。秦明一听，这么晚了怎么还有鼓笛的声音呢？他腾的一下翻身上了马，顺着声音这一望，就看山顶上点着十几个火把，花荣还有宋江在那山上一边赏月一边喝着美酒。秦明一看这场面，心里的气势不打一处来呀，勒住马在山下用手一指，好啊，你个山大王花荣，背叛朝廷还喝酒赏月。花荣看他笑了一笑，哎，秦同志啊，你别着急，先回去休息休息，我明儿个再跟你争个高低。两个人正打着嘴架，可是就听手下的人马哇就喊起来了。秦明回头一看，山上这火炮火箭哗啦啦啦就下来了，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一群呐，把着弓弩嗖嗖嗖就往秦明手下的人马里边射呀。秦明手下的人马根本就没准备，呵，这一下子死伤无数啊。再说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这些军马呀叫苦不迭呀，顺着山上就往下来。这时候都赶到一条小河边，山上的滚木雷石下来了，得了，下河逃命吧。结果一下这小河沟，这顶上的水哗就放下来喽。这小河沟一下子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那可不是小河沟喽，简直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呀。好多个军士都淹死在里边喽。现在秦明可知道上当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秦明把马一拨，骑着马在水里边想往山上赶，可是没走三五十步，是连人带马扑通一下子掉进挖好的卸马坑去了。两边埋伏着挠狗手叽叽咔嚓就把秦明给搭起来了，把他穿戴的铠甲都给扒了，用绳索把他一绑，把这马也给牵着，押解着秦统治就奔清风山上来了。原来啊，秦明中了人的计了。当这些小喽啰兵把秦明押到山寨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再看山上五位好汉坐在了聚义厅上，这时候秦明押解到厅前了。花荣一看秦明真的被活捉了，昨晚上咱俩还打嘴架呢，今儿个你就成为我的阶下囚了。 他连忙跳离了交椅，亲自给秦明解开了绑绳，把秦明扶上厅来，那头拜在秦明的跟前。秦明可慌了神了，古代年间打仗，这军人只有马可尸还，可是今儿个咱们是人家的俘虏，可是人家没杀咱们，还给咱们见礼，这哪受得了啊。这秦明这个人非常的仗义啊，当时就说了，我是被擒之人，应该由你们碎尸万段的，怎么还给我下拜呢？小李广花荣跪在地下就说了，勿有冒犯，切起恕罪。说完这句话，他就把霹雳火秦明的那些铠甲锦缎拿出来了，让秦明穿好了。这大将军一穿上盔甲，这跟刚才可就不是一个模样了，要不怎么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就这意思。秦明就问花荣，这几位好汉都是什么人呢？这位就是我的哥哥，你听没听说郓城县有个宋江宋押司啊？哦，他不是张三吗？不是，张三呐是假名。哎呀，早有耳闻呐。要说宋江这名字，在当时朝廷内外，包括民间的百姓和这些做工的官人都知道，这即是与宋江宋公明的大名。那么紧接着他就把燕顺、王英、郑天寿挨个的给秦明做了介绍。秦明一看这三位，心里合计，我早就知道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你们这些山贼呀，可今儿个没想到我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了。秦明现在非常感谢人家的不杀之恩，把你的命救了，那也算救命恩人呐。他首先来到宋江的面前，宋大哥，久闻大名，没想到今儿个在清风山见到了。宋江是连忙还礼呀。紧接着宋江就把离开郓城县所作所为，还有刘知寨和他妻子的情况，也都一五一十的说了。秦明听完，把头就摇晃起来了。哎呀，大哥，我悔不该单听一面之词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情况啊。待我秦明回到州衙，跟慕容知府一说，这件事啊就算过去。那么燕顺说什么也得把秦明留在山上住些日子，杀猪宰羊，好一顿的款待，抓到山上这些军汉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啊，把他们都藏在山后的房子里，好酒好肉的供着。这些军汉呐，心里挺高兴，哎呀，咱们命大呀，没被那大水冲走，要是冲走了，小命不就完了吗？跟着秦明秦将军出来吃不了亏，你看看，这要是待个十天八天的，咱一个个就得多长二斤膘。得了，你可别瞎说了，还十天八天呢，这要是再有一场大火，我看呐咱就回不去了。哼，加点小心吧，咱们既然来了，人家就不能饶了咱们。没事儿，秦将军

0: 那朋友多，跟他们说道说道就把他们放了。这些军士就等着秦将军的好消息。就这样又过了几天，秦明心里边着急呀，不能总在这待着，就跟燕顺和花荣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我感谢你们的不杀之恩，我手下的军校还得跟我回去啊，以后咱们哥们都是好朋友，好好的合作。燕顺呢，悄悄的对他讲了，秦同志啊，你既然领了青州的500兵马来到清风山抓我们这些山大王，你怎么能回到州里去呢？这慕容知府不得给你见罪吗？不如你在这儿，咱们就合伙创天下，论秤分金银，有福同享，是有难同当，何必回朝廷受那种窝囊气呢？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我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这朝廷给我这么高的待遇，兵马总管还是统治使的官职，按现在说那也是副省级的干部啊，朝廷既不亏了我，我怎么能当强盗呢？你真想留我，莫不如把我秦明就杀了。花荣赶忙过来了，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当初也是朝廷的命官，无可奈何被逼得走到了这条路啊，总管大人，既然你不肯落草，你想如何就如何，你早坐一会儿，一会儿我安排把你手下这些头盔器械都找回来还到你的手中。秦明一想，可也是啊，等着吧，把这些东西齐对齐对吧。花荣就安排赶快把秦明秦统治手下的这些东西都收集上来吧。就这样，秦明又待了两天，这个时候他可着急了。秦明那可是性急如火呀，说什么今天也得下山。这些好汉一看也留不住，得了，那咱吃完饭再走吧。大伙儿又热热闹闹的吃喝一顿，然后把他手下的人都带来了，刀枪兵器都还给了他们。这些军卒把马匹和军服都穿好了，秦明领着这些人就下山了。他们下了清风山，走的是大路，奔青州就来了。走了也就十来里地儿，远远的就看尘土飞扬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秦明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来到城外再一看，有几百户人家被大火烧的是片瓦不留哦，横七竖八杀死了好多个人，你看那血可地都是啊。秦明一看大惊失色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青州城外有一场打杀呀。他正想着这场打杀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来到这吊桥之下了。这时候一看，这城墙上摆着滚木雷石，秦明大喊一声，给我放下吊桥，带我入城。城上的这些军士一看是秦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鼓来了，这鼓声一敲起来，呐喊声是铺天盖地就喊起来了，抓秦明啊，不要让秦同志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放入城内，谁要是抓住秦明，奖赏千贯呐、啊、呵，好吗？秦明就纳闷了，怎么抓住我还有赏，还不让我跑了，还不让我进城，这什么意思啊？哎，我是秦总管，怎么不放我进城啊？说完这句话，你看慕容知府来到了城楼之上，用手一指秦明，你这个反贼， 羞耻。昨天夜里派人来攻打城池，杀了城外好多个百姓，又烧了好多个房屋。秦明心想，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什么时候昨晚上过来杀人来了啊？就在秦明想分辨的时候，你看这慕容知府一回身，让他看看好吗？秦明一家老小这人头全挂出来了。哎呀，秦明一看自己家的老小妻儿是一个活的没留啊，这血淋淋的人头往那一挂起来，秦明可受不了了。再说这秦明是急性子人呐，一看自己家老小的首级挂出来了，气炸连根肺，挫碎口中牙呀，在马上哇呀呀呀呀暴叫啊。可是就在这功夫，弩箭就像雨点一般唰啦唰啦唰啦就射下来了。秦明啊真就有些发懵了。我在清风山住了这么几天，怎么有人冒充我攻打城池？这可真冤枉我呀。那么我的妻儿老小都被慕容知府杀了。慕容知府，慕容知府啊，我要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秦明是下决心要跟慕容知府是血战一场。他领着人马想回清风山，这回啊我是主动投靠清风山，跟朝廷斗争到底。他领着人马一回身，就看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这五位首领领着几百个小喽啰兵迎上来了。宋江在马上一切身，秦同志你怎么不回青州了？秦明啊一听这话，这气不打一处来呀、啊、哎呀，我说宋江宋公明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着我的牌子去杀害了好多个黎民百姓啊，结果我一家老小被慕容知府一个没剩全给杀了。宋江一看知道这个计策成功了，总管大人息怒，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跟我回清风寨再说。就这样，宋江他们几个把秦明就领回了清风山。到了清风山聚义大厅，宋江领着几个好汉给秦明就跪下了。既然当真人就不能说假话呀，宋江就把昨天夜里发生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秦明交代了一番，说清风山的人借着秦明的马匹还有底下这些军事的服装到青州城杀了人放了火，就是给你和朝廷算个对儿啊。秦明听完了之后是怒火攻心的，哎呀呀，宋江宋公明啊，你们把我秦明是坑了。他真要和宋江拼命，但是知道现在是清风山，只好憋了一口气。宋江会说话呀，宋江说，兄弟，我们这么做是被逼无奈呀，你秦明是一条好汉，可是我们把你放回去就是把你坑了，这慕容知府根本就不会相信你啊，我们只有这么做才能了却你的私心杂念呢、啊、秦明是直拍大腿呀，宋江宋大哥，你把我的妻儿老小都逼死了，你让你兄弟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

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 正畸容眉，让每一个创意都质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87-7721，186-087-7721。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
5: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时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0: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8: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5: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0: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1: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20: 到16号就不适宜。
21: 不适宜。
2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0: 据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1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 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0: 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城区。
1: 据泰国媒体十七号报道，曼谷十六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十八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十七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十七号证实。 该国国家卫生部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2: 本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 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伽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伽利优化？ 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
0: 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4: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要响山呐、啊，叮了咣啷。

0: 用的广告，就是之前这样，房
1: 嗯，
0: 子有点摇摆。
1: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0: 有了，
1: 目之所及有几栋？
0: 目前1、2、3、4、5、6栋，5栋，6栋，5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1: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0: 全部在公共地带。
1: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0: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场了。
1: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2: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1: 嗯，您这
2: 哦，
1: 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2: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腻子的都有人拖了。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亚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啊，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发现现场的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给搭建起了灯。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3: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7: 嗯，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6: 好的，李恩浩。
3: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6: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3: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9: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8: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9: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2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8: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10: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8: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9: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6: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5: 真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3: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
14: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2: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TITO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5: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2: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 秦玉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15: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八成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

0: 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1: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派系
0: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2: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0: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2: 据统计，2020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100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5: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风太大了不行，它漂移也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5、低、5、5、5、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6: 到16号就不是了。
8: 不是一，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7: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0: 些。
1: 这个长尾天和这个金砖天，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摸岁数就多。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
7: 我
6: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以后我能约你出来玩吗？
9: 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想他对我真的很好，
10: 你就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一个连自己都吃不饱的人？
8: 你是第一个挽着我手臂的女孩，那种感觉很美妙，我就想这样。
10: 你没保养一样。
9: 我多想要个家，想个法律承认、所有人认可的家。
8: 如果我给你一杯沸腾的白开水，你愿意留下来吗？
11: 多听听广播剧，手心手背。
9: 雨桐，你竟然会去图书馆，
10: 很稀奇吗？
9: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 gay 突然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10: 赵二牙，你皮痒了是不是？哎呦，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没事。
9: 帅哥哎，雨桐，你怎么随便走走都能撞到个帅哥啊？没事就来校园里溜达，也没见过几个帅的呀。哎喂，人都走了，看什么呢？
10: 他好帅啊。
9: 受不了你，你不是喊着去图书馆吗？到底还进不进去了？
10: 进去，当然进去。外边这么热，咱们去空调底下凉快凉快，
9: 这才是你的主要目的吧。人性的弱点。林雨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愤青了？
10: 随手拿的，做做样子，总不能一来就趴下睡觉吧？
9: 嘿，我去多拿几本书给你当枕头。
10: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拿了什么书啊？跟你说话呢，二丫。嗯？怎么是你？
12: 妈妈，妈妈。
10: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8: 你好，我们刚才见过的，你还记得吗？
10: 你好，见面两次我都这样失态，真是让你见笑了。
8: 我姓李，木子李，单名一个响。
10: 李响，很好听的名字。我姓林，叫雨桐。
8: 林雨桐，很亲切的名字。我们见过2次，真是有缘呢。
10: 嗯，有缘，名字里都带个木，不错不错。
8: 我学的是计算机编程，除了上课一般都在图书馆泡着。我喜欢坐在窗前，累了还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
10: 我也喜欢坐在窗前，不过和你不一样的是，我的心比较野，静不下来读书。我很少来图书馆，偶尔来也只是为了避暑，就像今天。
8: 难怪。
9: 这里是图书馆，同学们，如果你们要交流的话，请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
10: 二雅，你的皮又痒了。
8: 对不起。
10: 这是我室友赵二雅，这是李想。
9: 原来帅哥叫李想啊。
10: 赵二雅同学，请你注意一下淑女形象。
9: 你们在这聊天，打扰我看书了。
10: 喂，
9: 所以要说出去说吧。
8: 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出去吗？
10: 啊，
9: 还 不出去，给你制造个孤男寡女打情骂俏的大好机会。

0: 我怕热。
1: 美色当前，你还纠结这些有的没的？
2: 既然你怕热，那还是算了吧。
1: 许彤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虽然他怕热，但是帅哥的邀请怎么会拒绝呢？
2: 是不是只要是帅哥的邀请你都不会拒绝？
1: 你是在夸自己长得帅吗？走了，好多人都在看我们，再不出去就引起众怒了。
2: 以后我能约你出来玩吗？
1: 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2: 你很可爱。
1: 你很风趣，可爱往往与傻乎乎要对等起来哦。
2: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很纯真。
1: 纯真，单纯天真，很好骗吗？
2: 啊，不，不是。
1: 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哄女孩子的？
2: 不是，真的不是。
1: 是吗？我不信。
2: 我还没有跟女孩子说过这么多的话，我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我们家条件不好，供我上学太不容易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戳你痛处的。
2: 哪里能算是痛处呢？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而且虽然我家境不好，可是我爸妈对我很好啊。我叫李想，只要我还有理想还有抱负，总有一天能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钱嘛，只要努力就能赚到。有好多人一出生就不用愁生计，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得到了一些，也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再努力也得不到的。有好多人一出生就不用愁生计，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得到了一些，也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再努力也得不到的。
1: 你说话可真有意思啊。啊，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2: 啊，我没有手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用宿舍的公用电话打给你。
1: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
2: 如果是公用电话，那就没人给你发短信了。我室友说，经常有女生会因为男生不给自己发短信而生气。
1: 人家那是小情侣，小情侣们都很腻歪的。
2: 啊。
1: 我很开心你能跟我说这些，这说明你信任我，对我是真诚的。
2: 如果我不能在你睡不着的时候发短信陪你聊天，你会生我的气吗？
1: 不会。
2: 哦。
1: 我不是个喜欢腻歪的人，而且我睡眠很好，头一沾枕头两分钟之内就能睡着，从来不失眠。
2: 不腻歪？对男朋友也是这样吗？
1: 干嘛这么问？难道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谈情侣之间的事吗？
2: 你是说？
1: 笨蛋。
2: 我哪里笨了？
1: 自己想去。你看看，要毕业了，大家多开心啊。
2: 毕业有什么好的呢？毕业以后一切都得名正言顺地靠自己，房租、饭钱、车费、花在娱乐上面的费用，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有什么好的呀？
1: 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长大了，我们当了22年的孩子，终于能正式地成为大人了，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
2: 雨桐。
1: 怎么了？
2: 认识你很高兴，可是我的生活也许承载不起我们的爱情。
1: 你是不是有了其他喜欢的女孩？
2: 不是的，我的眼里只有你，可我给不了你无忧无虑的生活。
1: 你不是说过钱只要努力就能赚到，只要你还有理想还有抱负，总有一天能闯出一片天地的吗？这4年已经磨灭了你的理想和抱负了吗？
2: 没有，雨桐，我没有。
1: 你知道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吗？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再苦再累我也会心甘情愿的。
2: 也许我只能给你一杯白开水。
1: 足够了，沸腾了就好。
2: 雨桐，谢谢你，为了你我一定会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的。

0: 雨桐，
1: 二雅，好久没见，想死你了。
0: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有问题吗？
0: 你们家李想呢？他不会就这么穷着你吧？
1: 他也不愿意这样的。没办法，每个月除了房租和水电，还有日常的开销。因为要工作，我们很少在家里做饭。这样一来，两个人的工资加到一块儿，一个月下来也所剩无几了。
0: 光吃饭住宿就把工资花光了？他薪水很少吗？
1: 在外企当程序员，薪水不算多吧，不过福利还行。我就是个小文员，拿不到几个钱。上学的时候钱都是父母给的，因为家境不错，又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只要是我想要的，我就会随心所欲地买回家。可是现在工作了，我不能再伸手向父母要钱。我和李想的工资除了应付生活什么都干不了。
0: 早就跟你说过了，李想这人呐，谈谈恋爱还可以，再进一步就不行了。长得帅又有什么用？男人又不是靠脸吃饭的。不是我现实啊，你就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一个连自己都吃不饱的人，每天算计这个钱算计那个费用，累不累啊？
1: 李想他对我真的很好。
0: 好有什么用？对你好能当饭吃吗？雨桐，走，我们去挑点东西收拾收拾自己。
1: 可是
0: 什么呀？哎，你看那靴子多漂亮啊，就那棕色的，哎，绝对适合你穿。
1: 嗯，很漂亮，但是太贵了。
0: 什么嘛，不算贵，你都跟了李想多少年了，难得买一双鞋，他敢有意见试试？
1: 不是，可是我
0: 买吧买吧，雨桐，这靴子就像为你设计的，你穿呀肯定好看。
1: 我，
0: 你看看你这样子，多少年没打扮过自己了？现在的男人都是视觉动物，别看你为了他，为了这个家这么亏待自己，他可不会记你一点好，到头来还嫌你是黄脸婆，把你给甩了，到时候看你找谁哭去。
1: 好，我买了。
2: 回来了。
1: 嗯。
2: 你手里拎的什么？
1: 李想，我今天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2: 买了什么东西吗？
1: 嗯，买了一双鞋子，我很喜欢。
2: 没事儿，接下来我们省点就行了。雨桐，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1: 我回来了。
2: 什么事儿呀？这么高兴？
1: 超市化妆品打折，我买了个眼部护理套装，才2000多块钱。
2: 雨桐，我们得好好谈谈。
1: 怎么了？
2: 最近你买东西的频率是不是有点高了？
1: 有问题吗？怎么就高了？鞋子、衣服、首饰、化妆品，这些本来就是女人该花心思买的东西。
2: 可是信用卡都刷爆了，再这样花钱，我们的生活很难继续下去的。
1: 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能买东西吗？
2: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的生活条件还不允许买那些高档的东西。
1: 那什么时候才能买？等我人老珠黄，穿什么都走样，用什么都没效果的时候吗？
2: 雨桐，
1: 你可是男人，你不应该让我有舒适的生活吗？
2: 认识的时候我就说过，也许我能给你的只是一杯白开水，连糖都没有能力加一点。我现在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这需要过程。
1: 努力努力，什么时候才能见天日啊？你叫理想，可你空有理想，却什么都做不到。为了这所谓的爱情，我付出了多少啊？可是爱情有什么用？爱情能当饭吃吗？爱情能保持多久？等你有钱了，腻烦我了，还不是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一句追求真爱就把我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抹杀掉。我干嘛要给你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省钱？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2: 好好好，我的生活方向跟你不同，我的追求方式也跟你不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勉强你，谁让我没有能力，给不起。
1: 对不起。
3: 有没有撞到你？有哪儿疼吗？
1: 没事。
3: 干嘛喝那么多酒？一个女孩子这样不安全。
1: 我就是刮花了你的车嘛，你想怎么样？不过我先声明，我没有钱。
3: 哦， 这个没事了，你要不要紧，我送你回家吧。
1: 你没看到我拿着行李，你不知道我无家可归吗？
3: 哦，
1: 你想干嘛？我箱子里没什么值钱东西的。
3: 上车。
1: 干嘛？你不说话我跳下去了。
3: 我送你去酒店，你喝醉了。
1: 去酒店？你想干什么？
3: 我来这座城市出差的，住在酒店。我不想干嘛，你不是无家可归吗？我请你住一晚上总可以吧？
1: 哦。
3: 25楼，谢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你精神不错，比昨晚喝醉的时候美多了。
1: 昨晚失态了，让你见笑了。
3: 失态？没有了，只是感觉你蛮凶的。
1: 总之，昨晚真的很感谢你，收留无家可归的我。
3: 无家可归？
1: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想说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3: 好，不喜欢就不问。我叫余华，是来这里谈合作项目的，你呢？
1: 我叫林雨桐，在25楼上班。
3: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1: 嗯。
2: 雨桐，你想急死我呀，一晚上都没有找到你。
1: 这是我的新男朋友，你想我跟你结束了。
2: 雨桐，不要这样开玩笑，我受不了。
1: 受不了就不要受，这样很好，余华能给我我想要的生活。
2: 只要你幸福就好。
1: 放心，我一定会幸福的。对不起。
3: 雨桐。

0: 当初跟理想的相识相知，也是一种缘分。可是现在，还不是要分道扬镳？
1: 不，那不一样，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吗？
2: 所以你决定跟这个余华走了吗？
0: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
2: 那你喜欢他吗？
0: 他跟我求婚的时候，说他爱我，但是他没有问我爱不爱他。也许他心里早就有答案了吧。
2: 这才几天啊，就求婚了，快乐点吧，靠不靠谱啊？还有理想怎么办呢？
0: 我以为你会偏向余华。
2: 雨桐，虽然我不支持没有面包的爱情，但是没有爱情的面包，听起来就跟被包养一样。
0: 可是我很贪心，爱情和面包都想要，怎么办？
2: 你只是穷怕了，手心是爱，手背是痛，爱了痛了，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雨桐，我建议你还是跟理想好好谈一次吧，也许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雨桐，
0: 我是来换钥匙的，明天我就去余华家准备婚礼了。
1: 你决定要走了吗？
0: 我觉得世事真的很无常啊，咱们在一起7年，还只是个同居关系。可是余华呢？不过短短几天，他就决定了要给我一场最盛大的婚礼。
1: 我知道你不喜欢白开水。
0: 可我的理想，到现在你还在指责我，觉得是我虚荣，是我变了，是我嫌你穷。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了吗？7年了，我多想要个家，要个法律承认、所有人认可的家。我不想被你熬到有钱了，你再来否认这段感情，你给我的白开水，沸腾了吗？
1: 我以为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全世界了。那，如果我给你一杯沸腾的白开水，你愿意留下来吗？
0: 笨蛋，自己想去。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手心手背》，编剧走失兔，林雨桐，由夏想想饰演，李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